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在听的过程怀念一下你看电影的所有的情节，看看可不可以用歌声。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来问候各位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10月3号，国庆七天的长假的第三天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在回溯我这两天在忙些什么。首先每天要上班打卡，然后呢就是家里的各种事情哈。反正我觉得这个节过得比上班还要忙碌一些。哎呀，今天啊，昨天这个天气特别的好，没风啊，然后呢天气很温暖，就是很多人都会有户外活动。结果呢是吧，这个天气预报一直说要下雨，可能有些地方呢因为这个气温的急剧下降会下雪，锡林浩特市反正是已经下雨了哈。我们看到今天啊，南方大范围的这个降水依然持续，部分地区的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后天呢，南方的降雨逐步的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会迎降水。受阴雨及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啊，凉意显著，所以大家要适时的添衣保暖了。所以说呢，这两天啊，这个天气确实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个该穿这个秋裤的哈，就一定要穿起来，别说秋裤了，秋衣也该穿了是吧。天气变冷之后呢，这个春捂秋冻哈，它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是吧，这个条件的啊。天气暖和咱们再减一减，天气冷了还是要加一加的，因为这样的天气特别容易引发这个呼吸道的一些这个疾病是吧，感冒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像这样的大风天气出门就会比较容易哮喘啊之类的，要特别注意。好的，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呢依然是卫生健康的两则内容的分享啊，一段公益内容之后呢，我们在周末更多是用音乐来共度这样一段

时光。那么依然是在国庆节期间，很多的这个歌都跟我们的这个就是给祖国母亲庆生有关系哈，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各位呢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并机播出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今天的卫生健康，首先还是说到国庆假期的小锦囊第三弹哈，带上健康包，乐享美食无负担。今天说到关于美食的，守住肠胃底线，健康包里有什么哈？健康锦囊就是说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节腐败变质的食物。如果是外出就餐呢，要选择正规且卫生条件好的餐馆。多人共同用餐的时候，提倡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的饮食新风尚。要注意荤素搭配，最好先吃菜再吃肉啊，最好适量的吃鱼禽肉蛋，减少这种腌制肉的摄入，保证食物的多样化。谨慎呢去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零食，像奶茶蛋糕水果罐头等。建议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如果不慎吃多了，可以在第二天采取清淡饮食加增加运动的方式，适当的进行调整。比如说选择小米粥啊，这个蒸蔬菜，对，你没有听错，就是蒸蔬菜，这样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就是蔬菜也分哪些可以蒸啊，同时呢要增加运动量，以维持你的能量平衡。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健康包，这个不是说让大家带在路上了，这个是呢我们要就是无论是出门还是在家小聚哈，养成了一些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这个相关内容。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关于牙刷这件事情哈。有的人呢用这种硬毛牙刷，当然我身边见这样人应该比较少，可能会有一些是吧习惯的有电动牙刷。而且电动牙刷你会发现啊，就是贵的就是可能万把块的你都可以看得到，便宜的呢几十块钱的他也能见到。就很多人说，哎，这个到底是区别在哪儿呢，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质地的形状的，是吧？那到底什么样的刷牙更干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到硬毛牙刷和软毛牙刷，其实各有利弊，它是因人而异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平时吃完饭之后，如果马上洗碗，那么用百洁布就能轻松地把碗洗干净。但是呢，如果碗碟已经放了好几天，我的天哪，这个时候就需要先浸泡，再用钢丝球用力的清洁才行。刷牙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咱打算放几天不刷牙呢？这个是吧，刷牙这事儿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你就不是说每次吃完饭马上刷，你是不是也是一天三次必须刷，是吧？如果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状况比较良好啊，使用软毛牙刷。

就能够把牙刷干净，而且呢感觉比较舒适。它其实对于牙齿的磨损是比较小的，你想软毛嘛，其实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是小的时候婴儿时期就几个月的时候，我们会用纱布或者说有种纸套的那个，就是给小朋友用，大人给他去弄，慢慢的他可以用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牙刷给他刷牙了，到他学会那个就是都不叫软毛，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特别像，就是一捏它就特别像那个，其实也是一根一根的，你说它像棉花吧也不太合适，但是真的就是远看就是蛮像的，近看你看它也是一根一根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的那个牙床牙齿哈，乳牙嘛，所以他就用的更软。然后我们现在去买牙刷就是硬毛软毛牙刷是吧，还是用这个软毛的比较好，对牙齿的磨损小嘛。但是如果啊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状况比较差，经常喝茶呀喝咖啡，这就容易有比较多的色素沉着嘛，那这种情况下使用软毛牙刷可能就达不到那种有效清洁的目的了，所以还得看啊你平时的饮食习惯。

0: 说完了软硬毛牙刷，我们来说一下电动牙刷跟普通牙刷的区别。其实就像说是洗衣服的时候，你呢是用洗衣机洗还是手洗，这是一样的哈。一般来说呢，电动牙刷刷的是更快一些啊，就是它那个震动频率一定要比手动的更快嘛，更这个是吧，频率更高一点。打个比方吧，如果您想要清除50%的牙菌斑，用这种电动牙刷可能只需要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手动的话，就是需要3分钟左右。这就是我们说333原则嘛，就是一定要刷够3分钟，每天至少刷3次。就是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这个医生告诉的。还有一个3，就是那个牙刷拿在手里面，如果是不是电动的，你自己去刷，一定要上下刷，千万不要横着刷。本身我们慢慢的岁数大了以后，就是那个牙龈容易萎缩，然后你要横着刷，像我就小的时候刷牙习惯不好，而且我刷牙特别用力，就把那个牙根全都给牙医说已经就刷出痕迹了。他就是说平时说你有多大的劲刷牙，这么严重。但是我因为可能就相对来说这个是他的负面，但是我的好处是在哪，就这么多年我的牙齿基本上没有那个就不用洗牙，因为洗过一次，然后那个大夫就说你这个牙应该不用洗吧，好像没什么这个牙结石，可能就跟我平时刷牙太狠有关系啊。但是呢太狠的话，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牙龈萎缩之后它就露牙根嘛，有的就露得特别狠啊，然后就是补都补不住。大夫后来说你这个再掉了我只能给你打麻药，然后把这个地方怎么样大概如何，反正是一个小手术。我现在掉了我一直没去，我就怕他给我打麻药再重新弄。哎呀，所以说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刷牙，一定要就交给小朋友，每天3次，每次3分钟，然后是上下，而且不要太狠，是吧？那么成年人呢，还是要去牙科去看一下这个就是牙齿，如果需要洗牙的还是需要的啊。还是希望大家就保持牙齿健康嘛，口腔健康，生活才能健康。因为口腔健康呢，我们才能是吧，吃更多的好吃的。我觉得人生啊，特别一大遗憾就是不能吃好吃的。有的时候我在家跟我妈妈就聊天的时候，我说因为她是高血压嘛，但是我们家没有是高糖的人，就是糖尿病的人是没有的。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就是高血压其实也就是如果也蛮严重的，但是大家知道就三高它其实都是属于终身服药的这种，就很多病嘛，比如说你要是如果做了那个甲状腺是吧，你也是终身服药，就很多病是这样子。只要你严格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嘱托，然后好好的去吃药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病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糖尿病很郁闷的一点是什么呢，好多吃的都不能吃啊，不能吃干脆有一些，如果能吃呢也是限时限量啊，定时定量的。然后就觉得就如果人不能畅快的吃美食是件蛮遗憾的事情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平时要尤其小朋友小时候作为家长第一的健康责任人嘛，就帮他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日后出现问题。那么作为成年人自己对自己的饮食健康要负一个全责是吧。那比如说像牙刷像牙齿的这种清洁是吧，我们也是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说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牙刷的选择，无论是普通牙刷电动牙刷，硬毛的软毛的。那对于小朋友大家就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因为他们小时候那个牙床啊，他的乳牙都非常的嫩是吧，我们就选一些更加符合他们这个年龄段使用的牙刷啊，包括像配套的牙膏是吧。无论您使用哪种牙刷，在刷牙的时候都要做到面面俱到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口腔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两个部分的内容哈。一个是呢，这个无论是宅在家亦或是出门旅游是吧，大家呢这个健康意识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树立在我们这个前面是吧，去关注。其次就是关于牙刷的选择哈。我觉得就是反正贵和便宜的东西吧，它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呢你正确的使用啊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好，今天的这段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呢到此就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今天的一起听歌的听歌旅程，我就不再打扰各位了。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 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玩手机。
1: 是不是太小了？你拿开吧。
2: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
3: 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0: 晨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

0: 克熊。
1: 他数算小黑车，他是谁？
2: 品尝出一丝浓浓的爱。
3: 好了，在一首首歌曲当中，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9: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危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东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东南转西北风六级，气温下降六度。清晨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天全蒙多云，除西北部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五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此次雨雪天气范围广，对道路通行的影响比较大，请您出行及时关注天气路况，如遇恶劣天气预警提示，为了您的出行安全，请非必要不要出行，如在途中遇到雨雪天气，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车途中道路遇到交通管制、封路等等情况，请及时配合执勤的交警指挥疏导，服从现场的管理。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或雨夹雪零到九度，北子庙小雨或雨夹雪零到十一度，蒙古韩城中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或雨夹雪零下三到六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五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三到四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或雨夹雪零下四到三度，泰福斯旗御马苑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二零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零到十度，二零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零下一到九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一到十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或雨夹雪零到十一度，巴彦胡说镇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一到六度，乌里雅斯泰镇中雨转雨夹雪零下一到五度，巴拉盖尔高乐镇中雨转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别里古台镇雨夹雪零到八度，满都拉图镇小雨零到六度，二零浩特市小雨零到十度，塞罕塔拉镇小雨零到九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或雨夹雪零到七度，宁安图镇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一到八度，宝昌镇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一到八度，上都镇小雨或雨夹雪一到十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或雨夹雪零到十一度，锡林浩特市小雨或雨夹雪零到十一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即331阿巴嘎旗至东乌珠穆沁旗路段，即207 S312路段有中雨或雨夹雪转雪，其余路段有小雨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

0: 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 K1068 至 K1152 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 K889 段至 K904 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和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鹰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它给你舒适的生活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润万物。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根本大法。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用文学的笔触记录历史，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真实。

0: 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1: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0: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房树尊，演播苏阳。第7集。
2: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形势危在旦夕。

0: 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致电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朱德致电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九日，朱德致电第八军团周坤、黄生，向集中地域移动。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围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1: 我是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0: 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万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10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0: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10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立陕，以随属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918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1: 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编导周斌、赵薇，演播苏阳，配乐董高杰，节目包装姚科、黎春，制作周斌，初夕，监制李涛。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自己。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信不信你就知道。谢谢，不必紧张，就像厨子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4: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3: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5: 上班时，
6: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5: 回家时，
7: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5: 出差时，
8: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5: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13: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1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有点不太好的天气当中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外出时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情况。最近呢一定要穿点厚衣服了，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个大风啊就是已经就没有停过，然后呢今天的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在稍后的节目行程当中也会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如果说在路面上行驶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在路面上行驶，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外出时一定要关好家中的水电燃气，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游玩，平平安安的回家。好的，稍后共同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具体如下：二号的晚间八点至三号的晚间八点，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苏云特左旗东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东南转西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气温会下降六度。清晨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从3号的晚上8点到4号的晚上8点，全蒙是多云，除了西北部地区外，大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5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锡林浩特的北部东中沁旗、大部休中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转雪，局地有大雨或雨夹雪。阿布嘎旗北部偏北东中沁旗的西部、休中沁旗南部偏南局地有大雪，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气温下降六度左右，东南转西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明天白天全蒙市多云渐晴，东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五级。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五级偏北风。

继续来看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雨或雨夹雪，0到11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或雨夹雪，0下1到6度；乌里雅斯泰镇中雨转雨夹雪，0下1到5度；巴拉高尔高勒镇中雨转雨夹雪，0下2到7度；比利古台镇雨夹雪，0到8度；满都拉图镇小雨，0到6度；二里浩特市小雨，0到1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0到9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或雨夹雪，0到7度；明恩图镇小雨或雨夹雪，0下1到8度；宝昌镇小雨或雨夹雪，0下1到8度；商都镇小雨或雨夹雪，1到10度；多多诺尔镇小雨或雨夹雪，0到11度。锡林浩特市今天是小雨或雨夹雪，最低气温0度，最高气温11度，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

来看到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以指小雨或雨夹雪零到九度，贝兹庙景区小雨或雨夹雪零到十一度，蒙古汗城中雨转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乌兰舞台景区小中雨转雨夹雪零下三到六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五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三到四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或雨夹雪零下四到三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零到十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零下一到九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一到十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

最后来看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哥主要路段是多云，其中在 J331 阿布嘎旗至东中庆旗路段， J207S312 路段有中雨或雨加雪转雪，其余路段呢是有小雨或雨加雪，路面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此次的雨雪天气范围是比较广，对于道路通行的影响比较大，也建议各位驾驶员出行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和路况，如果遇到恶劣天气预警提示，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请非必要不出门。那么在途中遇到雨雪天气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车途中遇到道路管制以及封路管控的情况，一定要积极配合执勤交警疏通。

0: 疏导，服从现场管理。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那么稍后共同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第二十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于9月30日至10月3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办。锡林郭勒盟及运动员部和额尔敦代表中国队参加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比赛。在10月2日进行的决赛当中，以汉服于伊朗选手扎雷，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一枚银牌。日前，内蒙古纳森牧场供应链销售中心暨锡林浩特草原龙城非遗步行街启动仪式正式举办。该街区打造沉浸式农牧产品加非遗技艺加草原文化文旅商业步行街，整合吸纳锡林郭勒盟13个旗舰市区特色农牧好物、非遗手工艺展、草原文化文创产品，全年常态化开展产品展示、非遗展演、文化体验、网红打卡以及消费交流活动。

根据内蒙古天气10月2号的消息，预计10月2号到4号，内蒙古大部地区将会有降水、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2号、赤峰市北部3号降雨量将超过单日历史极值。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山区呢是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那么降水主要时段是3号，全区气温下降，其中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而在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有4到5级短时8到9级的偏北风或偏西风。

针对10月1号国庆首日景区的客流集中、排队时间较长等情况，呼和浩特市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发布公告，自10月2号开始，景区达到最大承载量后及时暂停售票。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人气旺，活动多，消费热，秩序稳。国庆假期第一天，内蒙古与游客接待量超过37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超过25亿元。根据新华网10月2号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将乐陵工程相关经费纳入财政资金保障范围，通过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大财力支持，2026年2025年共投入资金984万元支持乐陵工程建设。近日，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活动在北京怀柔举办。内蒙古影片《生生不息》从全国90余部乡村题材影片中脱颖而出，斩获优秀故事片、最佳编剧2项大奖。

其中机票跳水又来了。那么根据去哪儿网的平台数据显示，从平台机票的均价看，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一号便宜了将近20%。那么3号和4号的机票的价格将继续下跌，到达节中的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呢就开始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和9号价格开始回落。央视新闻10月2号的消息，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根据清单，全国有9处高速服务区被列为充电特别繁忙路段，主要分布在河北、江苏、福建、河南、湖南、四川和陕西等地，包括秦滨高速乐亭唐海服务区、莲蓬高速彭城服务区等。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3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近日，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及授旗仪式在白求恩会堂举办，标志着军事学院建设发展开启新的篇章。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29亿人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最高。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项定量的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槽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 ,G217 线独库公路 ,2026 年国庆节假日期间呢是正常通行 ,10 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我们来关注到亚运会的消息。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10月3号是开幕后的第14个比赛日，将产生47金。

0: 来关注2026年10月3日高速公路的管辖情况。 J1013海张高速 西蒙段 K1068段 至 K1152段 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J16丹西高速西蒙段 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段 K888K899段 至 K904段 路面较为湿滑，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J516苏张高速西蒙段 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J511吉安高速西蒙段 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J207西白线 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还有就是手机客户端的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系。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发送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好的，那么在假期期间呢，我们虽然说也会以一个更轻松的方式来陪伴大家，但是我们的供求信息还是不能够错过。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对外求租的信息，这位朋友是想求租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要求呢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这几个都是硬性的要求。联系电话呢可以来记录一下，是1584990159815849901598，对外求租的是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要求呢场内要通水通电，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呢是15849901598，15849901598。

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做一顿午饭就行。那么工资面议，新区文豪世家小区。那么这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9902851。其实这样的招聘信息就最好是同小区的啊，就没有什么那个交通方面的费用。就是因为只需要给三口人做一顿午饭就行，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最好是同小区的，哎，我们溜达着没事就给人把这个一顿午饭就做好了，然后最好呢，最重要的是手艺好啊，这个什么都好说。嗯，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就行，具体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9902851。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家具家电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全。嗯，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两部电话，也请记录。第一部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区院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售方悦明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对外出售方悦明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就是每天要做三顿饭，还有就是家务整理，要求是年龄要求是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来看，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呢是有4天，但只能是在周六休息。 一个月有4天的休息，但是规定啊，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53-7486-6370 这是要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就是每天要做三顿饭，还有就是家务整理，要求是50周岁以下的讲卫生爱干净的这位生活阿姨，工作待遇方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5500，月休呢是有4天，但只能是规定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 153-7486-6370 153-7486-6370。 继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对外出售新源小区，具体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 全套的家电家具，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 13-3279-7177 13-3279-7177，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 全套的家具家电 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可以来联系孙先生 13-3279-7177 13-3279-7177。

现在出售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 的房子，楼层好，而且暖气也很热乎。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 13674792484。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170.73平米这套房子，暖气热乎，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 13674792484。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 13190672333。对外出租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7楼，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190672333 13190672333。

0: 新货，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啊！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了

0: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锡林郭勒草原独特的秋日风光。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依托草原、沙地、湖泊、田园等特色资源，推出生态观光、音乐公路、秋收体验、草原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项目，吸引八方游客走进锡林郭勒，感受草原秋色。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连日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公园和新晋网红打卡点音乐公路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充电桩、休憩驿站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出行体验。沙地、草原、湖泊在此交汇，景色宜人，引得游客纷纷停车驻足拍照留念。天津游客徐征轩：
3: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特别特别的舒畅啊。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儿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2: 在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在亲子研学丰收果画小课堂画秋收果蔬，游客边摘边尝。土豆田里大人孩子一起体验秋收，古法梅花灶旁现烤土豆、炸油饼、农家大锅菜等美食香气扑鼻。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太仆寺旗居民张女士：
4: 今天带孩子体验收秋，在田里劳动，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丰收的果实特别开心。孩子知道了粮食来的不容易，要爱惜粮食，热爱劳动。
2: 乌拉盖管理区旅游热门打卡地布林泉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服务流程，增设便民服务点位，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便民物资等暖心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国庆假期也是草原旅拍旺季，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的订单量迎来高峰，他背着相机奔赴各个取景地，根据游客需求定制旅拍方案，确保为游客留下最满意的照片。不少游客在社区平台分享成片，自发宣传乌拉盖草原风光。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
5: 大家难得趁着假期远道而来，就想好好看一看草原的美景，拍一下美丽的照片，帮游客定格旅途的美好，这份坚守就很有意义。
2: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把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推出多条自驾游线路和秋季文旅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当前草原秋色正浓，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各地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保障，进一步释放秋季文旅消费潜力。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以坚守守护祥和，以实干祝福祖国。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平稳运行，群众用电无忧，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工作人员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设备排查、隐患整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保电举措，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一班班长白静：
7: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景秀，岁岁安澜。我们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6: 国庆假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锡林浩特市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坚持24小时战备值守，持续开展辖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前置备勤工作，全方位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庞玉山：
8: 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苦练本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草原万家平安。
6: 110报警热线是守护群众平安生命线。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全天候坚守岗位，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快速处置各类警情，高效回应群众求助，用专业、耐心与坚守守护一方平安。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杨乐：
9: 每一通报警电话都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帮群众排忧解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将立足接触警岗位，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平安，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1: 节假日期间，人流、用火、用电频次增加，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和防火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新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10: 在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聚焦商超门店、餐饮饭店、酒巷场所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消防员白世凯：
11: 从小隐患查起，从细微处整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把风险堵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10: Type 四旗消防救援局联合红旗镇人民政府开展秋季防灭火宣传，向村民讲解秋季防灭火注意事项，对木柴堆积、电动车聚焦充电等情况进行现场隐患排查，并组织居民开展灭火器使用教学。Type 四旗消防救援局工业大街消防站消防员李泽军：
12: 向群众普及灭火器材使用方法，以宣传礼品普及灭火防火知识，提高群众对灭火防火重要性的认识。
10: 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汽车站、商超、城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普及秋季用火注意事项。在304省道，工作人员沿路叮嘱过往司机、游客等严控野外用火，防范火灾风险。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宣传股股长陶海鹏：
13: 把防火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管控要求，从而杜绝各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的发生。
0: 西蒙荣媒通讯员任思蒙、张静报道。近日，位于东乌中莫沁旗的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正式开园，并开展了以文化研学、红色传承、民族团结、美学浸润为核心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母亲湖的资源禀赋与人文底蕴。景区内盐雕艺术研学体验温馨开展，前来参观的孩子们与游客一同以盐为媒，以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触摸盐文化，感受自然之美，把盐湖的独特资源变成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快乐体验。盐湖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庄重而暖心，党员们走进盐湖保卫战纪念碑，缅怀历史，重温誓词，通过红色讲解、法治宣讲、身边典型分享和互动问答，厚植爱国情怀，强化使命担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盐湖畔常开常盛。在牧人之家蒙古包里，美学展静静绽放，民间美术书法设

0: 影作品将草原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活诗意一一呈现，让游客在赏湖观景之余，邂逅一场温暖治愈的文化之旅。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
0: 苏尼特右旗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六台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进入收尾冲刺关键阶段。
1: 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了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成为口岸特色文旅空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两活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9: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0: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1: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12: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1: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3: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4: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5: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6: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7: 那么这个李达康话里有话呀，他说这话的时候瞪眼珠子看了高玉良。哎，玉良书记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啊，哪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谁打内战了？这说话不着边际啊。高玉良是满脸带着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的频频点头。就是啊，就是嘛。达康啊，在我看来啊，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呀，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哎，这个赵公子啊，真拿他没办法呀。啊，就在这时候啊，那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地问，哎，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正是正是，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这群众反应很大呀，尤其是吕州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老百姓这么大的反应，你们都不知道？高玉良苦笑一声，听见了也没有办法呀，投鼠忌器嘛。李达康脖子往上一扬，谁敢动赵家的印钞机呀？那个美食城啊，就是他赵家的印钞机。沙瑞金手一挥，也不尽然。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习，这位同志就动了嘛，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打到赵立春同志家里，直接同期汇报，下面就准备动真格的了。那么我和国父同志前几天专程去看了看他，他给我和国父同志啊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上课的一堆教材呢， 我和国父从吕州带来了，回头请大家欣赏，欣赏过后送省改革成就展览馆收藏。沙瑞金这么一说呀，李达康和高玉良才知道，那么今天这个会竟然是为老处级易学习开的。那么到会的除了他们俩，也请来另外几个和易学习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当然还有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组织部部长吴春林。这个众人到齐了，沙瑞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是他提议召开的，内容呢比较集中，就做一件事儿，解剖一只麻雀。那么沙瑞金说话的时候，这个机要秘书将一幅金山县道路规划图挂到了墙上。哎呦，李达康看着那幅熟悉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很意外呀，一下子愣住了。沙瑞金呢敲了一下桌子，扫视众人，哪位同志熟悉这张图啊？啊，有熟悉的吧？李达康站起来了，说他熟悉，他怎么不熟悉的呢？这是当年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啊，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的010房间的正墙上。图的主人是时任金山县县委书记易学习，当时李达康是县长，就住在隔壁的103。那么沙瑞金不动声色，哦，好，达康同志，那就请你给我和同志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咱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历史。李达康镇静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当年修路的往事。与会者大都知道易学习顶雷的故事，但李达康的讲述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面对陈旧的规划图，李达康难得地动了真情啊，眼睛含着泪光，声情并茂，结束讲话时是感慨万分。我李达康真庆幸当年遇到了易学习这样的好班长啊。沙瑞金示意李达康坐下，对众人点评说，战争年代老同志陈岩石为工程背炸药包，改革年代易学习这也是背炸药包嘛，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让金山县老百姓赢了，也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
18: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9: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0: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9: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1: 能不能真是我？
19: 孙一播讲。
22: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7: 这时机要秘书把另一张破旧的地图又挂到了墙上。沙瑞金看看众人，各位，这张图谁熟悉啊？有熟悉的吗？省政协前秘书长举手认领，说是这是22年前他在临城做地委书记时，时任道口县县长的易学习家里就挂着这张图，这是一张道口县扶贫示意图。当时这个道口是临城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易学习任职期间呢，跑遍了图上每个自然村和扶贫点，那么组织道口建筑队伍走出去，靠劳动转移，让这个道口成了小康示范县。那么现在道口县成了著名的建筑之乡。一张又一张图挂出来，引出易学习是一段又一段的感人故事啊，其中竟然与高玉良有关。高玉良做这个吕州市委书记时，易学习呢也做过他的部下， 在市交通局抓过反腐倡廉，高玉良啊也随着众人感慨起来，夸义学习是个好同志。那么这时啊，与会者都看清了动向，省委书记沙瑞金要做伯乐，李大康很及时的发出了叹息：“哎，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这八站规划图是一把辛酸泪啊。”沙瑞金见李达康有所触动，就让李达康说说感想。这李达康就是而起，是侃侃而谈：“这些年来啊，我们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啊，为什么像易学习这样的同志多年提不上来呀？我说点体会，这个体会呢也供大家参考。说好说赖，沙书记别怪。哎呀，这个达康同志啊，你就说吧。啊，既然是供大家参考，那有什么呢？我们就好好参考。好，那我就说，大家都清楚啊，作为一把手，啥事最难办啊？就是提拔安排干部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安排了这个怕亏待了那个，安排了那个怕亏待了这个，这干部队伍又是宝塔型的结构，是越往上人越少，这一把手眼面前的干部都安排照顾不过来，谁还能想到易学习呢？何况这个易学习啊，我敢说一不跑二不送，只会干活。这时候沙瑞金慢条斯理的接过话头：“易学习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实际情况呢，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吧，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不仅仅相随一把手，那怎么能行呢？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李大康响应附和：“对啊，瑞金书记这段话说得太对了。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比如这位一把手拉帮结派，不是他的人一概不用，你怎么办？再比如啊，一把手若是心术不正，要卖官帽子发财，那你就更别指望他唯才是举了。这种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的生态，他促使下面干部去跑去送嘛。所以啊，

哎，能送啥就送啥啊，送钱的送礼的，有些女同志就把自己往一把手的床上送，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一点点搞坏了，一致不可收拾啊。这时候高玉良笑眯眯地开口了，大康同志说得不错呀，但呢也不要全都看遍喽，想一学习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嘛，不能因此否定组织的工作。关于干部人事啊，党内有规章制度，有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这时田国富插话说道，那问题是这些规章制度是否执行了呢？有些干部一直被群众举报，却一路的提拔，那边群众举报，这边就往上提拔，为什么呢？有政治资源吗？一学习不是个别现象，在我省是大量存在的，这次啊，正是严格执行了组织人事规定，才发现了这位同志。高玉良往前欠起身，哎，政治资源也是相对的嘛，上边领导是下边干部的政治资源，下边干部又何尝不是上边领导的政治资源呢？我在吕州啊，用易学习做市交通局长，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政治资源了吗？所以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使用一些身边比较熟悉的干部也是情有可原，熟悉的知根知底，啥性情啊，什么能耐啊，这个干部多大本领啊，心里大体有数，哎，用着呀他放心啊，啊，是不是啊？啊啊，前秘书长历史上曾是高玉良的对立面，到退休也没上到副省长，便趁机向高玉良发难。前秘书长喝了口水，睁睁眼睛，哎，易学习是你玉良同志熟悉的干部，你都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了，那为啥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呀？所以我认为这些年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是有的，不承认是不行的。高玉良笑着反驳，哎，哪来那么多山头啊，啊，山头在哪里呀？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再说了，好同志就一定要提升来做大官吗？啊，当年少奇同志和掏粪的工人石传祥说，我做国家主席，你掏大粪，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前秘书长皱了皱眉，这个恼火的敲了下桌子，老高啊，你少唱高调。这高玉良继续笑着争辩，再举个例子啊，雷锋是什么官啊，什么级别呀？啊，你说说，22岁的解放军战士，汽车班班长嘛。可雷锋同志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至今依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这个李达康在边上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他指出高玉良偷换概念，哎，现在讨论的是干部人事的问题啊，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是评学雷锋标兵。前秘书长听李达康这么一说，那么又大话直白的直指高玉良的要害，大教授歪理多呀，一边要求这个易学习他们是提着饭盒学雷锋，一边你把自己的弟子拼命往上推荐安排副省级，能服人吗？啊，高玉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

0: 成了诡辩论，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哪里出了毛病呢？他秉持的正确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的效果呢？要检讨总结吗？再一想啊，又觉得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权力效应，因为他不是一把手啊，权重不够大吗？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沙瑞金这时接过来了，态度鲜明：于良同志啊，您说的道理都不错，但用错了地方就难以服人了。干部任用我们一直有着明确的规章制度、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好的执行啊。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期，组织部不是党的组织部了，成了某位一把手的组织部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话的分量很重啊，指向也很明确，几乎就差点赵立春的名儿了。高玉良和李达康注意看着沙瑞金，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神色。沙瑞金环视众人说：今天我们的组织部重新成了党的组织部，才发现了易学习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同志。这次到吕州调研时，我就特意和易学习接触了一下，到他家看了一看。这么一看一聊，我放心了，使用这样的干部就有了底气。这高玉良这时已经预感到省委书记做起了伯乐，那么易学习呢是必成骏马呀。果然呢，这个沙瑞金就接着说：我建议把易学习摆在这次省委表彰的十位优秀区县干部第一名，下一步呢，就建议安排吕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当然了，这还要在常委会上认真讨论，然后进行公示。说完这句话，沙瑞金宣布散会，却把高玉良和李达康留了下来。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沙瑞金对二人说：自己调过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没开过民主生活会，提议呢召开一次班子的民主生活会。高玉良和这个李达康都说手上事儿多，希望呢推迟一些日子。可这沙瑞金不干，话里有话，说不好再迟了吧，啊，我还希望你们二位在会上为大家带个好头呢，这会啊最好能抓紧开。这个李达康心里一紧呐，当即表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第一个发言，准备从前期欧阳靖落马谈起。那么在这件事上，他有不少话要说，得对这个组织啊有个交代。那么沙瑞金也不客气啊，就批评他说：本来就等着你来找我谈，可你没来，那就在生活会上谈吧。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发动。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沙瑞金同时看着李达康。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这个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边上一声叹息呀、啊，哎，可以理解呀、啊，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了、也不好不送啊。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沙瑞金看了他一眼，话虽然这么说呀，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有什么后果啊？啊，李大康点了点头，那后果啊就太严重了。哎，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交代啊。这时候沙瑞金呢、啊、不动声色的和高玉良谈了起来。玉良同志啊，吕州城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你批的，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高玉良听到这儿苦笑一声，沙书记啊，还真让您说对了，就是政绩工程嘛。经济滑坡了，赵立春同志呢和当时的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食城呢就急急忙忙的上马了。认识不足啊，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教训沉痛啊。哦，是啊，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批下了一个权贵的项目，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代价也太大了吧。高玉良听到这儿啊，汗都出来了，他喝了口水镇静一下。是啊是啊，历史局限性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啊。哎，玉良同志，缺少说服力吧，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局限呢？他在吕州市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到了临城又改造采矿塌陷区做开发区。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见了，令我触目惊心呐、啊！李达康不失时机地点出问题的要害。是这样的，关键在权贵二字上。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我相信呢，玉良书记的局限性呢会小一些。高玉良值得咽下苦果，是主动检讨。哎，达康同志说的对呀、啊，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瞧瞧啊，哎，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啊，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来。嗯， 压下他们咱且不表，单说这侯亮平他们，这个收网的时机一成熟了，侯亮平觉得到时候了。他和这个陆亦可反复的研究，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那么这个行动方案的代号叫利剑行动。根据利剑行动方案，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出击，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通通的一网打尽。那么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行业范围之广，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季昌明看过这利剑行动方案，他没有犹豫，马上就签了字。但签字的时候把这个高小琴给划去了，在上边用笔这么一划，说是要再看一看啊，好像是不够成熟。这侯亮平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蔡成功啊，再怎么胡说八道啊，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怎么搅和也好，这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啊，对不对？肯定他们有事儿。陈清泉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哎呀，这是一张很大的蜘蛛网啊，稍一触动呢，那个大蜘蛛就爬出来了。领导喂，您明白吗？季昌明乐了，嘿嘿嘿，既然知道有大蜘蛛，那就更得谨慎点了啊。他先让这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侯亮平还想争辩，这季昌明一挥手，别说了，行动吧啊，这是命令。那既然是命令，侯亮平只好执行了。根据这个预定方案，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那么原来传这个高小琴现在不传了，但是山水集团还要接触，账还是要查的。谁去执行呢？陆亦可。陆亦可听罢传达，说光查账不抓高小琴。他看了一眼季昌明，又看了一眼侯亮平。我说侯局啊，咱这纪检是吧，昌明同志是不是也经常到那山水度假村去打球唱歌啊？怎么这时候他不下达抓这高小琴的命令，是不是有事儿？侯亮平把眼睛一瞪，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啊。据那位阿庆嫂啊，得有确凿的证据。
1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3: 难道真是我？
11: 孙一播讲。
14: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要说这阿庆嫂这高小琴的证据没那么好拿，这个检查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高小琴和十多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是摆出阵势迎接啊。陆一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潇洒地走到最前面，高小琴呢在他快走到面前时象征性的往前挪了两步。
1: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太欢迎了，陆警官。
0: 陆一可看了他一眼，别客气，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呀。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那个包裹摆放在陆一可和检察干警面前。那么这高小琴呢微笑着对陆一可说，
1: 知道你们要来，该准备的给你们都准备妥了。
0: 陆亦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头听出话来了。
2: 哦，你是嘲笑我们吧，还是嘲笑我们检察院呢？
1: 哎，您这是什么话呀，我既不敢嘲笑您，更不敢嘲笑检察院，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呸，腐败腐败。

0: 院长就在这儿落马的吧？高小琴一本正经地摇头。
1: 啊，这个事儿我可不太清楚。啊，一点都不清楚。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他还真的在那儿学俄语呢。
0: 两个人边说边唠，他们走到高尔夫球场，踏着草地上是边走边聊。这时候是秋高气爽，远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那么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两个女人一时间仿佛恢复了女性的天性，一路采花，握在手里一小把，边走边闻着。那么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呐。这路易可就说了，高总，咱俩岁数差不多吧，你怎么入世这么深呢？这么老练呢？
1: 哎，那是因为我没你命好啊，啥事儿都得亲力亲为。
0: 哦，谁不是亲力亲为啊？
1: 哎，你就不是。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权贵的家庭，没错吧？
0: 路易可听到这儿笑了，我还权贵？高总，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我若是权贵，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吗？啊，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吗？高小琴看了他一眼，
1: 有股份呐，就得承担风险呢，你愿意担风险吗？
0: 路易可一愣，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人家话里有话呀。见路易可不搭话，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那么高小琴呢，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他为此感到自豪啊。路易可笑了，
1: 十年间就成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啊。
0: 高小琴听到一脸庄严，
1: 所以呀，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啊，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啊，大家都能创造奇迹。
0: 路易可眨着眼睛，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
1: 哎，当然是能力啦。我一直认为呀，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
0: 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路易可深感面前的这位美女老总不可小觑。话锋一转，路易可又问道，那扫黄扫出一个法院副院长，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
1: 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再说这种情况哪个酒店没有啊，家家还不照样开门迎客，担什么心害什么怕？瞧这青山绿水，这蓝天白云，生活多么美好啊。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他瞧着路易可，高小琴又眨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1: 说的担心呐，也有一点点，我就担心人生苦短呢。
0: 路易可望着高远的天空，高总心量 真宽呐。

0: 如果我是你啊，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比如啊，有没有巧取豪夺呀，财富里边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血泪，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血泪肯定有嘛。你不让别人流血流泪，别人也许会让你流点血流点泪。高总，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哎，他们和我有毛关系？嗯，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至于下岗工人和我更没有毛关系。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哦，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他们失业了。哎呦，陆处长，你这得去问问奸商蔡成功啊，是他把那个大丰厂搞垮的吧？与我有毛关系？蔡成功是奸商不错，你山水集团呢，不是奸商吗？当真那么清白吗？陆亦可抬起头，那目光唰，像电一样盯着高小琴。真那么清白？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
1: 啊？
0: 高小琴开始装糊涂。这财务总监啊，刚才你看见了呀，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高总，你可真健忘，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呢，在烟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你竟然就把人给忘记了。
1: 我知道了啊，你说的是刘庆柱吧？哎呀，好人呐。
0: 陆亦可紧逼了上来，你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被吓死的吧？
1: 哎呀，吓死的，谁吓唬他呀？
0: 刘总监死于心脏病，
1: 是意外。
0: 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高小琴立马反驳，
1: 哎呀，陆处长，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0: 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啊，代表高玉良书记，这就是恶意编排的。
1: 我算老几呀，能代表高书记？
0: 就是啊，我也纳闷，你高总就是高总，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就在这时，一个检察官过来报告说，陆处长，这交接办完了。那么陆亦可点了点头，与这个高小琴告别。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满脸是恋恋不舍的表情。
1: 哎呀，陆处长啊，有空经常来聊聊啊，和你聊天啊，令人心旷神怡，开心呐。
0: 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啊是含蓄的文戏，不显山不露水，那么侯亮平的出马这一路可就惊险了，是文武虚声齐上场，差点出现重大事故。那么一进入这个省汽油集团大楼28楼，侯亮平就感觉这气氛有点不对。正对着电梯秘书台无人值守，走廊空无一人，这个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把外挂锁。恰巧啊，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急急忙忙从面前走过，这侯亮平就叫住了他，问他刘建新刘总在不在。这个清洁工很紧张，这个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
0: 说完这句话，快步闪身进入电梯下楼去了。
2: 哎呦，这情况有点不妙啊，有可能清洁工把这刘建新反锁在屋里了。
0: 考虑到刘建新的特殊性重要性，侯亮平当机立断，命令法警砸锁破门。众法警上前砸锁，这砸开后又猛踹大门，门被强力的打开了。 打井是夺门而入，侯亮平随即跟上，一进门呀，一副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的眼前呢。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6: 汇报完，
7: 马上完。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3: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15: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6: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17: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16: 把录音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7: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16: 我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7: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16: 哎，剩菜啊就扔了吧啊。
17: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13: 节能减排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四十集，
2: 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一位他在车上认识的日本军官客气地帮他拎起皮箱，两个人向车站口走去。站口有个日本士兵，见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3: 中佐先生，您可回来了。
2: 士兵说着，便帮他接过箱子往车上扔。日本军官转过身来对卓越说，
4: 哎呀，松坂洋子小姐，我们要去东陵镇，和你正好顺路，我们可以捎你一段，走吧。
2: 军官说着便打开了车门。卓越感激地鞠了一躬，
5: 不好意思，那真是太麻烦您了。
4: 没关系，我们都是日本人，出门在外就要互相帮助嘛。
2: 军官说着请卓越上了车，军车开动了。田野间景色很迷人，卓越坐在日本军车上，神情镇定地看着车窗外，似乎被美景陶醉了。军官坐在他的身边突然说话了，
4: 你的胆子可真大。
2: 卓越愣了一下，假装没有听清楚，大声地问他，
5: 啊，您说什么？
4: 我是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
5: 为什么？
4: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开战了，你明白吗？有关系有办法的都尽早离开这里了，返回日本，而你竟敢在这样的时候来东陵镇走亲戚，你说你的胆子大不大？
2: 卓越停顿了一下回答，
5: 那您告诉我哪里清静，连日本本土都遭到轰炸了。
2: 军官不吭声了。到了东陵镇的村头，吉普车停了下来，卓越下了车。
4: 杨子小姐，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军营去。
2: 卓越向日本军官鞠了一躬，
5: 谢谢，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2: 军官摆手笑了笑，
4: 看完亲戚要赶紧离开这儿，这里非常危险，不宜久留，苏联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2: 卓越朝军官笑了笑，
5: 谢谢您的关心，我一定会的。
2: 军官没有再说什么，他朝士兵挥了挥手，吉普车很快便开走了。卓越转头看了一眼东陵镇，只见薄雾袅袅，镇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他拎起皮箱向镇里走去，小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乌鸦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卓越一阵阵的心寒，但他依然坚持着往里走去。他拐了一个弯，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大步地冲过去。
5: 哎，大姐，我想向您打听个地方，这三江茶馆在哪里？
2: 那个女人的眼里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她愣愣地看着卓越。
6: 姑娘，你找三江茶馆做什么？
5: 我是来走亲戚的，说好了在三江茶馆见面。
2: 女人听了点了点头，往前方不远处指了指。
6: 就在前面，往左拐20米就到了。
2: 卓越正准备道谢，女人突然接着说：“
6: 哎，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吧。刚才三江茶馆打了一阵子枪呢，日本人把茶馆里的老板伙计通通都杀掉了，刚把尸体清理干净，现在正躲在里面等着抓人呢，快走吧。”
2: 女人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听了女人的话，卓越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阵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卓越被钟声惊醒了。他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顶部尖耸的教堂，他想了一下，向教堂走去。地下室里，一直躲在暗处的中泽此时正在研究着资料，一个日本少佐走了进来。
3: 中泽大佐，这是您要的池田中佐的资料，请过目。
2: 中泽接过资料翻了翻问道：
7: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3: 是，全部都在这里了，从小学的成绩单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7: 好吧，你可以走了。
3: 是。
2: 少佐转身要走，中泽突然问道：
7: 最近外面有什么新闻吗？
2: 日本少佐立正回答道：
3: 哦，报告大佐，最大的新闻就是明天上午9点，情报局的高桥军要和宪兵队的黑木军比武决斗，外面闹得很凶呢。
7: 比武决斗？为什么？
3: 他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是板垣将军的千姐。
7: 哦，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2: 少佐走了，中泽一脸阴沉地走到黑板前，面对着挂在黑板上的照片冷笑道：
7: 高桥君，黑木君，我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们，你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好啊，让你们先分出个雌雄，我再看看你们到底谁是鼹鼠。
2: 黄昏时分，餐桌旁，板垣正在闷着头吃饭，惠子在一旁不停地流着泪。
8: 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们的鲁莽行为，高桥君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事已至此，也只有您出面了。您的话，他是一定会听的。爸爸，惠子求求您了。
2: 板垣还是一声不吭，只是铁青着的脸越来越难看。惠子的母亲在一旁规劝着惠子：
6: 女儿，你不要着急，我们女人真的是永远看不透男人都在想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
2: 惠子满眼泪水地望着母亲和父亲：
8: 爸爸妈妈，高桥君从小就心地善良，也不会打架，他哪里是黑木君的对手，他一定会白白送死的。爸爸，您就去劝劝他吧。
2: 板垣此时已经吃完了饭，他把手里的碗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放，说：
9: 惠子，我劝你不要插手男人间的事，他们要打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进行干涉只能是画蛇添足。
2: 惠子见爸爸生了气，自己也生气了。
8: 爸爸，要是连您也不管，那我只好去求黑木君了，凡事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9: 惠子，如果你去求黑木君，让高桥君知道的话，恐怕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要三思。
2: 惠子被父亲的话给吓住了，不再吭声。 板垣站起身向外走去。
8: 爸爸，你要去哪里？
9: 哎，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2: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赶忙不停地向父亲鞠躬。
8: 拜托了，爸爸，你一定要让他们取消这场决斗。
2: 板垣没有说什么，看了女儿一眼，转身出了门。关东军军官宿舍门口，一辆开来的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板垣将军。他注意到宿舍门口早已停着另外一辆车，是水野司令官的。他想了一下，走了进去。在二楼的楼梯口，他遇到刚刚从黑木慈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水野司令和黑木慈少佐，不禁有些意外。水野也笑了笑，
10: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2: 板垣冷笑道，
9: 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同一件事来的吧。啊，
2: 水野笑了笑，转身对身后的黑木慈说，
10: 你先回去吧，我想和板垣将军聊一会儿。
9: 是。
2: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楼道里只剩下板垣和水野两个人。
10: 板垣将军，他们的事情我是刚刚听说的，正准备去找您，想听听您对此事的意见。
2: 板垣笑了笑，
9: 哎，晚辈的事儿，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干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啊，比武决斗恐怕会引起军心涣散，在部队的内部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啊，
10: 我倒是对此事有一些和您不同的看法，不知是否当讲啊？
9: 水野将军不必客气，请讲。
10: 以我个人拙见，此次的比武决斗是件新鲜正义的事情，这有利于发扬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应该鼓励提倡啊。
9: 哦，此话怎讲？
10: 你想一想，我们宪兵队内部的比武是经常性的事情，而这次的比武是由你们情报局挑起的，这着实是一件好事情啊。情报局敢挑战宪兵队，这可是我任职宪兵司令6年以来的头一回啊。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你也应该为情报局有这样勇敢的武士而骄傲。虽然你们情报局的勇士挑战的是我们宪兵队的顶尖高手黑木军，但是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必太看重比武的结果，我们就一起把它看作是两个部门间的一次比武联欢吧。
2: 板垣被水野的话一时说的是哑口无言，他审视地看着水野。
10: 板垣将军，我把这件事情由衷地看作是一件好事情，大敌当前更要激励军人的斗志，军人嘛，就是要有争强好胜的信念。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彻底抛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们要赞扬他们敢于斗争的武士精神。军人没有血性，将来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所以对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大肆宣传，充分强调我们军人的武士精神。我会下令宪兵队的各级军官一同前来观摩学习，并且要请来电影厂的专业人士前来做录影。我们要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这将是你我两人在职期间的除战争以外的一件重大事件，所以明天请您务必出席。
2: 板垣没有想到水野会有如此阴险的一手，他愣了半天却无法反驳，只好铁青着脸回答道，
9: 好吧，水野君，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10: 好、哦。 我们都等待着明天的那一刻啊。明天比武场上见。
9: 明天见。
2: 水野说完转身下了楼。板垣说完转身敲响了廖飞的房门。情报局军官宿舍宽大的院落里，这一天是挤满了人。院落的中间已经被人搭成了一个宽敞的比武场地。水野请来的电影厂的专业人士此时正忙上忙下寻觅着采录的最佳角度。情报局和宪兵队的人分坐在两边的楼梯上威武齐整。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都按时赶到了，正襟危坐在楼下主席台的位置上。惠子也悄悄地赶来，此刻正不安地注视着廖飞居住的楼。突然场外欢声雷动，黑木慈在宪兵队士兵的簇拥下第一个站在了比武场上，随后廖飞也出场了，在情报局官兵的簇拥下箭步站在了比武场地上。池田是这一场比赛的裁判员。两位选手按照礼仪相互敬礼握手，一切都在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 今天的比武遵循了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精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点到为止。

0: 按照双方的约定，今天比武分三场进行，分别为柔道、拳击、自由搏击，三局两胜，以决胜负。下面是第一轮比赛，柔道，现在开始。
1: 随着池田宣布比赛开始，赛场上再次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水野、板垣和惠子此时各怀心事，关注着这场比赛。廖飞和黑木子此时各自穿着柔道服站在场地的中央，黑木子不断的左右跳动，廖飞则是神情泰然，冷静的看着他。
2: 高桥君，还记得小时候吗？你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
3: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好争斗。
2: 那你现在变得好斗了？我现在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任何事情，只有胜利和失败，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要我选择，我只选择胜利。
1: 嘿嘿，拳法不知如何，道理倒是懂得很多。少废话，开始吧。黑木慈说话声一落，两人同时伸出了手，互相进行试探。哼哼，你还不错呀。黑木慈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想速战速决，以一本击倒对手。 廖飞此时则灵巧地用肘一格，让黑木慈扑了个空。在场外，板垣和水野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惠子的手心，已经攥出汗来了。赛场内，廖飞抽了个空当，一把抓住了黑木慈，想给他来个背飞，却不料他居然没有扛动黑木慈，心里不禁暗暗发紧。
4: 经过了这一招以后，黑木慈的心里渐渐有了底，他越发大胆地进攻起来。突然，他迅速准确地发现了廖飞的一个破绽，趁廖飞没有防备，猛地把廖飞抓起来，挥手把廖飞摔倒在台下。全场立刻哗然，宪兵队里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
1: 惠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由得紧张地站了起来。水野得意地看了板垣一眼，而板垣此时却是面无表情。此时，廖飞慢慢地站起来，他脸色坚毅，额角流出了血，缓慢而坚定地重新走上了比武台。 此刻，在东陵镇教堂的大门口，卓越正孤独地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不知过了多久，教堂的门打开了，米哈伊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姑娘，你怎么一直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对不起，神父，我是日本侨民。”
5: 原来是来这儿看亲戚的，没想到亲戚已经返回日本去了，只好在这儿劳烦神父您帮助了。
1: 米哈伊神父望着卓越，点了点头。姑娘，请进来吧，外面很冷。卓越随着神父走进了教堂，神父给卓越端来了一杯茶水，卓越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5: 谢谢神父。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6: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5: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6: 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
0: 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1: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2: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3: 我没拿。
5: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6: 这是爸爸的信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信号。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四十一集。
2: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3: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2: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3: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2: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4: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3: 如果您认为我合适，我愿意留下来。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4: 卓越说着把证件递了过去。神父没有看证件，接着说道，
2: 哦，证件我就不看了，日本人会来审查你的身份的，因为诊所主要的就诊对象是东林大炮台的日本军人，他们的审查非常严格，幸亏你是日本人，否则我是万万不会介绍你前去的。
4: 卓越听了连忙向神父鞠了一躬，
3: 万分感谢，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4: 神父没有回答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2: 主啊，请保佑天下的可怜人，阿门。
4: 日本军官宿舍的院内，廖飞和黑木寺的比赛仍然在继续着。池田站在比武场的中央宣布，
5: 第二回合拳击比赛开始。
4: 池田话音未落，两个人开始不断地移动起了各自的步伐，不停地晃动着双拳。此时黑木慈求胜心切，他一边移动着步伐，一边不停地发出喊叫声，
6: 嘿嘿嘿。
4: 他瞅见廖飞防守的一个空当，猛地挥出一拳朝廖飞的头部打去，谁知廖飞已经早有准备，他轻松的一个侧身，很容易的便躲了过去。黑木刺有些急了，他瞅准廖飞的一个空当，又是一拳打过去。廖飞完全没有想到黑木刺的出拳会如此迅速，他一个趔趄，脸上被重重的打了一拳。黑木刺趁廖飞定神未稳，又立即挥出一个组拳，频繁的朝廖飞打来。廖飞被打翻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看台下发出了阵阵的叫喊声。黑木慈低着头看着廖飞，
6: 高桥君，认输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认输了你会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4: 廖飞喘息着顽强地站了起来，
7: 认输，你休想！再来。
4: 黑木慈此时更加得意了，他左右移动着自己的脚步，不时地用双拳在廖飞面前晃动挑衅着。廖飞的眼里喷出了怒火，他用力地擦了擦嘴角，
7: 来吧，再来。
4: 两个人又接着打起来，他们相互攻守了两三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这边的黑木慈见几个回合拿不下廖飞，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挥起双拳击中廖飞的面部，而脚下却使出了阴招，一脚踹在了廖飞的膝盖上。
7: 啊！
4: 廖飞叫了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倒在了地上。黑木慈正想冲上去继续攻击廖飞，池田一个箭步冲到黑木慈的面前，
6: 黑木君，你快住手，
8: 你用这么阴险的招数，完全违背了拳击比赛的规则，更有损我们武士精神。
4: 大红脸的黑木慈哪里听得进池田的劝阻？
6: 池田，比赛必须有胜负，我的心中只有胜利，没有规则。闪开！
4: 黑木慈推开池田，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此时倒在地上的廖飞已经站了起来，他朝着黑木慈大声喊道：
7: 黑木，你根本算不上武士，你只是一个畜生。
4: 廖飞的眼前此时一下子闪出了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巧烟、大菜碟、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的身影。
7: 廖飞，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为了死去的同胞，为了千千万万忍受日本人蹂躏的中国人，你一定要打败他，打败他。
4: 廖飞的眼里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快步冲到黑木慈跟前，一个重拳狠狠地打在黑木慈的脸上。黑木慈晃了一晃，栽倒在了地上。黑木慈的眼里此时也充满了仇恨，他咬了咬牙又站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站稳，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7: 这一拳是大菜碟的。
4: 黑木慈只觉得眼前一黑，天和地也跟着摇晃起来。
7: 这是为巧压的。
4: 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去。
7: 这是为老七的，这是丧妻的。
4: 廖飞嘴里叨念着，一拳一拳地向黑木慈的胸口、头上、脸上一顿猛击。黑木慈被彻底打倒了，他的嘴角和眼角都不停地流着血。廖飞抬起脚来，使劲地踢了踢他。
7: 黑木，有种的，你站起来。
4: 黑木慈躺在台上一动不动。
5: 十、九、八、七、六。
4: 池田蹲在黑木慈的面前，开始大声地数着。
5: 二、一，我宣布第二回合高桥军赢，前两回合1-1平。
4: 全场立刻沸腾，惠子的眼里也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板垣坐在场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第三个回合的比赛很快便开始了，因为是自由搏击，双方都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廖飞施展的是中国功夫，黑木慈使用的是日本柔道，几招下来便打得黑木慈无法招架，步伐很快便乱了起来。黑木慈开始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也渗出了汗水。廖飞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廖飞施展出一组快拳，不停歇地朝着黑木慈打来。黑木慈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廖飞猛地一招恶虎掏心，狠狠地击中了黑木慈的胸口，而后他随手一提一拖，双手牢牢地将黑木慈举过头顶，狠狠地将其扔到了台下。赛场上立刻欢声雷动，池田再次站在黑木慈面前，徒劳地数着：
5: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4: 黑木慈仍然毫无反应。

0: 日本音乐。板垣一家聚在一起庆贺廖飞和惠子订婚。
1: 高桥君，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打败了黑木君，你呀现在是所有青年军官的偶像。高桥敏夫，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会为你高兴的，来喝一杯。
2: 谢谢板垣叔叔。
0: 两个人随即干了杯，板垣放下酒杯，余兴未尽地说：“
1: 那天在比武场上，我真是替你担心呢。你说你要是输了，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干得漂亮啊！来，谢谢你，喝一杯。
2: 不敢当，板垣叔叔，您别这么说。”
1: 高桥君啊，你武功了得呀，从哪儿学的呀？啊，在我的印象里，你小时候是不习武的呀。
0: 廖飞的脸色立刻暗下来。
2: 唉，是被逼的。
1: 哦，
0: 板垣一愣，不觉转过脸来盯着廖飞。
2: 我和您说过，我上过苏联人的军校，我不是爱武的人，老被人欺负，也就逼出来了。
1: 看来苏联人的军队训练比我们的军队要扎实，两军开战，凶多吉少啊。
0: 廖飞低着头假装吃东西，没有吭声。
1: 高桥君，以后惠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0: 惠子兴奋得满脸通红，举起酒杯对廖飞说：“
3: 高桥君，往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0: 廖飞勉强笑了笑应付道：“
2: 当然当然，以后也请惠子小姐多多关照。”
0: 板垣擦了擦手站起身来：“
1: 既然订婚了，就成了一家人了。明天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2: 谁？”“
1: 惠子的外公，
2: 石斌将军。”“
1: 是的，尽管我不喜欢他，可他毕竟是我女儿的外公。你和惠子的事儿啊，总还是要告诉他的。”“
2: 石斌将军已经退休许多年了吧？”
0: 板垣一夫想了想：“
1: 七年了。张古峰事件以后啊，他就卸甲归田，不再担当关东军副司令的职务了。他现在独自一个人住在新京郊外的一个大别墅里，每天啊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看《孙子兵法》，就好像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一样。他以为还能重握关东军的兵权呢，啊。”
0: 廖飞看了惠子母亲一眼，对板垣说：“
2: 石斌将军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
1: 是啊。”
0: 板垣此时也顿生感慨：“
1: 4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他所领导的石兵师团曾经在沈阳击溃过俄国陆军的主力，迫使俄国和我们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从此，我们大日本帝国便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3: 哇，我外公真是了不起。”
0: 惠子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板垣望着女儿笑了笑：“
1: 是啊，你外公的确是战功累累，威名显赫呀。他曾经受到天皇的嘉奖，获得过日本帝国军人最高的荣誉。哎，他本来应该就此隐退山野，尽享天伦之乐，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可是他却不甘寂寞，即使在离职之后还到处指手画脚，就连山田乙三将军的事他也要干涉。”“
2: 他有这个资格。”
0: 廖飞在一旁插嘴道。

0: 板垣点了点头。
1: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啊，他不该把手插向大本营。
0: 哦，板垣的话令廖飞惊愕了。板垣接着说，
1: 他失宠于大本营，原因是1941年珍珠港大捷以后，他在《朝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冗长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分析了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以后，指出袭击珍珠港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啊，日本帝国能够在东方和西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他还说，珍珠港的炮声就如同丧钟一样，将把大日本帝国推向深渊。
0: 廖飞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赞同石兵将军的观点。板垣没有注意到廖飞的表情变化，接着说，
1: 要不是他的旧部和朋友为他开脱的话，那篇文章所引起的后果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惨痛的呀。
0: 就在这时，电台的播音里突然传出播音员有些惊恐的声音。
2: 本台消息，今天美国飞机轰炸东京，2000多吨汽油弹倾泻在东京。
0: 板垣愣了一下，走过去关掉收音机，而后默默地走回到餐桌旁，自顾自地干了杯里的酒。此时在地下室里，中泽大佐仍然在翻着池田的资料。日本少佐端着饭走了进来。
3: 大佐，您应该吃饭了。
0: 中泽放下手里的活，突然问道，
4: 昨天的那场比武谁赢了？高桥军一定被黑木军揍得半死吧。
3: 报告大佐，事实正相反，黑木军被高桥军打下擂台，高桥军赢了这场比赛。
4: 哦，
0: 中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4: 你说什么？高桥军赢了黑木军？
3: 是的，而且黑木军还输得很惨。
0: 中泽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
4: 你是说我们情报局赢了宪兵队？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太好了。黑木慈这个混蛋也该有人收拾收拾，他打我出手太狠了。你跟我说说，高桥军是怎么收拾黑木军的？
3: 哦，我也没去看，我也只是听说的。
4: 有资料没有？
3: 听说上面很重视这场比赛，请东影的人拍了电影。
4: 哦，好啊，立刻派人去把胶片取回，我要看一看。
3: 是。
0: 少佐转身走了出去。清晨，板垣一夫开车将廖飞领到了石兵将军的别墅前，佣人为他们开了门，并将板垣和廖飞领进了客厅。石兵正义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
5: 啊，是高桥少佐来了吗？
0: 板垣一夫笑着把廖飞介绍给石兵正义。
1: 爸爸，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高桥浩。
0: 石兵将军仔细地端详着廖飞。
5: 你就是那位武林英雄。好，好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痛快。板垣一夫现在在水野面前讲话，腰杆可是直多了啊。坐坐坐。
1: 爸爸，昨天高桥少佐和惠子订婚了。
5: 哦，好啊。
6: 北京时间14点整。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8: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9: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8: 有车时代邀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钦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莫荣伟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10月3号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确实哈，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周六哈，虽然说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但是这个周六确实是在现在此时此刻哈，外面的风也是刮起来了，温度也是骤降哈。经过了这个点点细雨之后呢，发现哈，这温度开始降得非常的快了。提示到各位哈，外出时呢要穿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两天我发现很多外地车牌的朋友来到我们锡林郭勒盟了。来到我们锡林浩特市，然后看到很多这个有问到这个锡林浩特市有哪些好吃的，然后有哪些值得去玩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对这个草原很失望啊，怎么说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在最美草原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7月8月份。这个时候来确实可以欣赏到非常漂亮的秋景，但是您要说，哎，我就想看一望无际的绿绿的这种大草原，绿意盎然的大草原，那确实是有点难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供暖了，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我们好好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很多朋友可能来这边觉得有点失望，没有看到我们像之前我们办这个纳达慕的时候这么漂亮的这种景色哈。但是秋景也很美，但是提示到各位，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说来到内蒙了啊，来到内蒙古了，发现哈，这个好像穿的衣服带的有点少了，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提示到各位哈，这个如果可以，这个方便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商超附近去买一件比较合适的衣服。我觉得现在去买这个冲锋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节正好哈。如果是太阳中午正当头的话，如果热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内胆拿掉哈，穿外面的这个皮儿啊，这个是冲锋衣，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好处哈。做一点小小的建议哈。那如果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盟，来到我们锡林浩特市啊这边的话啊，还是要提示到各位哈，开车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一小时的节目行程，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还有我们的新闻板块内容，以及一些我们关于国庆啊采访到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群众啊，还有我们一些这个企业啊等等哈，一些这个海采的音频啊，还有像我们一些城市月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来看看这温度到底还能降到什么样的地步吧。

无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 G331 阿巴嘎旗至东乌珠穆沁旗路段， G207 S312 路段呢有中雨或雨夹雪转雪，其余路段呢有小雪或雨夹雪，路面呢比较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我们短期的天气预报，来看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锡林浩特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转雪，局地有大雪或雨夹雪。阿巴嘎旗北部偏北，东乌珠穆沁旗西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偏南，局地有大雪。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气温下降60摄氏度左右，东南转西北风6级，短时7-8级。四号的白天至五号白天，全蒙多云间晴，东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5级。五号白天至六号白天，全蒙多云转晴，清晨大部地区呢有霜冻，偏北风5级。那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湖坐镇小雨或雨夹雪，零下1到6度。沃利亚斯泰镇中雨转雨夹雪，零下1到5度。巴勒高尔高勒镇中雨转雨夹雪，零下2到7度。别里古泰镇雨夹雪0到8度。马多拉图镇小雨0到6度。二连浩特市小雨0到10度。塞安塔拉镇小雨0到9度。喜马拉格镇小雨或雨夹雪0到7度。棉图镇小雨或雨夹雪零下1到8度。宝昌镇小雨或雨夹雪零下1到8度。上都镇小雨或雨夹雪1到10度。多伦多尔镇小雨或雨夹雪0到11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雨或雨夹雪0到11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咱们蒙内方面的资讯板块内容。

0: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是手边方面的盟内方面的信息，来看到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于9月30号至10月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办，西蒙吉运动员布和额尔敦代表中国队参加 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比赛，在12号进行的决赛当中，遗憾负于伊朗选手扎雷，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一枚银牌。 再来关注到全国首批西蒙这两所学校入选，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试验校的通知，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以及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第12小学上榜。以上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0: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1: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2: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

0: 城，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来，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也是我们10月3号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同样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手边的一些汽车方面的信息，来关注一下智界的 V9 这台车，更大更好开的 MPV。 而我看了一下外面天气啊，又阴阴沉沉的，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看不清楚外面这个雨有没有下哈，不太确定。还是提示到各位哈，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我们来关注手边的信息，看看这台智界的 V9 作为一台这样一个很多年大家可能会去关注的这个 MPV 的一些车型的话，这台车其实会有给很多人一个不同的改观哈。其实深度会有一些不同品牌的一些试驾呀，还有一些了解。那么今天就看到这台智界 V9， 来看看这台车有什么干货，了解一下这台 MPV 的车型到底具备哪些要素，而时下这些超级进化的豪华 MPV 到底又有哪些值得去关注的能耐呢？首先来看看外观啊，这台车我们来说一下 MPV 车型的外观。这几年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开始的科技感加功能性，慢慢转向了豪华感与气场的营造。智界的 V9 整体调性呢是兼顾了商务啊、庄重啊，还有像家用优雅这样的感觉。我们再来看到，整体来说没有过度浮夸的设计啊，高级感和耐看性有着很好的平衡感。那么整车的尺寸是5米359、1米999、1米879，轴距来到了3米250，超大的轴距带来超级的一个内部空间，这是它乘坐舒适性的一个核心基础。那么智界 V9 的车头采用了更低趴的设计风格，横向拉伸的进气格栅搭配了精致的这种镀铬饰条，视觉上沉稳大气。全系标配了星钻贯穿式的灯组，像解锁呀、锁车呀，自带动态的光影效果，仪式感也是营造气场的一部分。那么车身的侧面线条是修长且流畅的，没有冗余的这种累赘感，那搭配了专属的轮毂，整车所展示出的感觉会更简洁，但不失高级和豪华感。那么车尾的贯穿尾灯在夜间点亮之后呢，辨识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这台超过5米3的中大型的MPV 具备了最大7度的后轮转向，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啊。最小转弯半径呢也仅只有5.35米，在同级当中转弯半径最小的 MPV 之一。日常的像市区代步啊、停车入库呀，完全没有大车的这种笨重感，灵活度堪比家用轿车。再来看到内饰的感觉，坐进车内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像这种豪华质感呢、科技感都是在线的同时，也并没有过多的一些复杂的设计和功能的布局。整车用料呢，从视觉呀、触觉呀、嗅觉几个方面显得都比较的高级。大面积的软性材质包裹，加上实木饰板的点缀，中控旋钮啊，像控制面板呢，采用了钻石切割工艺，细节精致且不过度。那主观感受在质感方面可以达到百万级 MPV 车型的一个水准了。那么再来看到它的智能核心的一个配置，搭载了鸿蒙的环宇三连屏，与此同时呢，像12.3英寸的仪表，双17.2英寸的 3.4K 的超清屏幕，新款呢做到了中控屏和副驾屏等大的设计。那屏幕的黑边是大幅的收窄，显示细腻，而且色彩是非常的通透，像滑度呀、跟手度啊、像这个流畅度啊，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最终表现能力。

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车机呢沿用了华为的鸿蒙生态，像操作逻辑啊和手机平板完全一致，支持双侧的滑返回，像它的卡片的堆叠，文件架的这些便捷的开启，方便习惯了华为用户的产品用户来说呢，用手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响应速度也几乎没有任何延迟。那前排实用性的功能方面，中控前方配备双50瓦的无线快充，带专属的格挡，完美适配华为的折叠屏手机。再来看到空间啊，大家比较关注一些啊，空间大不大 ？MPV 的核心一定是第二排，而智界 V9 第二排基本做到同级天花板的级别。首先是座椅的配置，全系标配了通风、加热、全套 SPA 按摩，还有零重力的模式，座椅采用了高端的这种皮质包裹，填充物呢是软硬适中的，支撑性啊、包裹性啊兼顾的同时，长时间乘坐也不疲劳，娱乐和实用配置丰富。车顶的吸顶屏呢，它的这种视觉效果比较出色，画质对比于相较于老款全面提升。下方配备了可拆卸的后排的控制屏，所有的空调啊、座椅啊、娱乐功能啊都可以独立进行操作。同时呢，配备了这种宽温域的车载的冷暖箱，温度区间呢覆盖-6到15度，还有35到60摄氏度，像冷饮啊、热饮啊随时的切换，保持的是一个断电保冷的功能。无论是长途出行啊、日常使用，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实用性。那么再来看到第三排的空间方面，很多 MPV 的一个通病就是第三排的小板凳啊，空间局促，坐姿比较压抑。但智界 V9 在这方面是有所改善的，依托3米250的超长轴距和3米660的超大座舱的纵向空间，身高1米74的体验者呢，坐到第三排后呢，头部、腿部依然有一个充裕的一个余量，坐姿呢舒展，不显得压抑，真正做到了空间的平权，不牺牲任何乘客的一个体验。另外呢，第三排座椅支持全电动的调节，像它的靠背的角度啊、座椅的位置啊，都可以随心的去微调，满足不同的身高乘客的任何需求。同时配备了独立空调、出风口、隐私的遮阳帘，后排的隐私性啊、静谧性啊，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不错。智界 V9 的专业能力呢也是非常的亮眼了。那常规状态下容纳4个20英寸的行李箱，放到第三排座椅之后呢，可以解锁超大纯屏储物空间，同时车内可以容纳16个20英寸的行李箱，那兼顾了日常的家用啊、长途的自驾呀、商务的接待啊等一些不同的多场景的一些使用需求。那么再来看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动力方面的话，搭载华为的雪橇静音的一个增程系统，全系标配第5代 1.5T 增程发动机，配备华为自研的电驱，最大可以输出520马力。虽然智界 V9 的空车的重量就接近3吨，但推动这个大家伙显得非常的轻巧。作为 MPV 车型的动力参数并不起到决定性的意义，谁会开 MPV 去飙车，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参数基础上，动力输出的稳定啊、绵密性啊，才是保障车辆的舒适根本。那么在这方面，智界 V9 的表现足够的出色，即便在中后段加速也依然是绝对够劲儿的。那么做下最后的总结吧，这台车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这个智界 V9 的表现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差不太多，有着更大的车身、更大的空间和舒适的座椅，并且在智能部分会凭借着鸿蒙体系的支撑优于大部分的同类车型。虽说能耗部分表现并不出色吧，但是充电效率还算比较高，补能表现也是扳回了一局。而最终起到一个决定性的还是价格优惠加补贴，有着非常诱人的力度，这样看起来这辆车就非常的香了。它的一个指导价格是38.98万到51.98万元，如果各位感兴趣，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台智界的 V9 这一台大家伙。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了，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吧。

0: 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1: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2: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3: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4: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5: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6: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7: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8: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6: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8: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7: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5: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9: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3: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0: 350万。
11: 400万。
10: 450万。
11: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2: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3: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转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2: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周末特别版啊，音乐伴旅途，国庆特别放送。那长假呢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已经踏上了旅途，那在路上风景动人，音乐暖心，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感受路上的美好时光吧。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我蒙东部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雨夹雪或小雨天气，气温低，风力大，大家要注意保暖。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素尼特左旗东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

及泰普斯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北风五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市有小雪或雨夹雪1到10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小雪或雨夹雪0到10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到11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9度。哈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到9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0到1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0到13度，孙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0到11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多云见晴0到8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5度，镇蓝旗上都镇小雪或雨夹雪0到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7度。

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有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一度到六度，贝子庙有小雪或雨加雪一到十度，蒙古汗城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一度到九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二度到八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一度到九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二度到八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三度到七度，泰普斯御马苑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二度到四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零到十三度，二连浩特市国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零下一度到十二度，多罗湖景区有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二度到六度，镇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雪或雨加雪零下二度到五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雪或雨加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

0: 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布。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我盟东部、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雨夹雪或小雪天气，气温低，风力大，注意保暖。3号的晚8点至4号的晚8点，全盟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东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北风5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或雨夹雪，1度到10度。巴彦胡舍镇小雪或雨夹雪，0度到1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雪或雨夹雪，0度到11度。巴拉嘎 尔高勒镇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9度；别利古台镇小雪或雨夹雪，0度到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0度到11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0度到1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0度到11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0度到8度；明安图镇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6度；宝昌镇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5度；上都镇小雪或雨夹雪，0度到7度；多伦诺尔镇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7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6度，贝子庙小雪或雨夹雪1度到10度，蒙古韩城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9度，乌兰武台景区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8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雪或雨夹雪零下3度到7度，太普寺御马苑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0度到1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零下1度到12度，多伦湖景区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5度。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3号的晚8点至4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 有小雪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景，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

2026年上半年，西林姑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1%，净购进总额为3.4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9月29号，2026年西林姑勒盟中小学生科普巡展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作为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2所学校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校即可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9月29号，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完粒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暨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在太仆寺旗举行。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间表现检验国产甜菜新的硬实力，也为完粒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的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出口岸新进的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文旅空间。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155运输服务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自治区将基本建成高品质多层次的公众出行服务体系和一体化强韧性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实现运输服务绿色智慧升级，数质水平提质增效，安全应急保障完备，行业治理日趋完善，形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国家邮政局9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强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为倡导绿色出行，便利师生校内通勤，回应广大师生需求，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经公开遴选引入青桔共享单车在校内运营，车辆严禁驶出校园，校外违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国庆假期遇上休闲的周末时光，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国庆红色的歌曲，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共书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0: 心依旧欢度国庆，愿祖国繁荣昌盛，我爱你祖国。
1: 为祖国点赞，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2: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3: 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100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
4: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在国庆到来之际，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0: 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
1: 大家好，我是一位快手主播，国庆节我祝我的祖国国力强大，繁荣昌盛。
2: 在国庆节蓝音之际，在这里我祝福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祝我们的祖国的明天越来越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全程的陪伴。在这美好的国庆假期，祝愿大家万事顺心，阖家欢乐，度过一段舒心美好的假期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

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

0: 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嗨，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与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快乐的节目，是我们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在国庆长假这一段期间，一直呢都是萧爽姐姐陪伴大家的。不过到了周末，我们又要搭乘动画大巴喽，小童姐姐就来啦。今天的动画大巴，我会接着和所有喜欢葫芦兄弟的小朋友们来听葫芦娃兄弟的第二集的故事。最近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小朋友们每天还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是不是？好，就把这份好心情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搭乘动画大巴喽，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葫芦兄弟钢筋铁骨。
1: 七里眼娃被蛇精引入迷境宫后，被蛇精刺伤了眼睛和耳朵，蛇精把他扔进了18层地洞，和老爷爷关在了一起。就在爷孙俩伤心流泪的时候，啪嗒，地洞的角落里忽然传来了石头子掉落的声音。不一会儿，穿山甲从地洞的角落里钻了出来，穿山甲一下子扑到老爷爷的怀里。
2: 爷爷，
1: 爷爷惊喜地抱起了穿山甲。
3: 哎呦，是你啊！
2: 嘘，我叫你们来了，快把那块大石头推开，我挖了个地道，咱们快逃吧。
1: 于是他们一起用力推开了大石头，穿山甲飞快地领着老爷爷和千里娃钻进了地道。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地道口出来时，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精正守在旁边打着瞌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千里眼娃突然竖起了耳朵。
2: 不好，我听到有妖精过来了。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老爷爷急得直冒汗。穿山甲看着眼前的蜘蛛网，灵机一动，
2: 哎，有办法了，你们快躲起来，我有办法对付妖精。
1: 不一会儿，蜈蚣精提着一柄板斧，探头探脑地走来了。原来他隐约听到了一些动静，便跑来巡逻。早已埋伏在一块大石头后的穿山甲嗖地跳到了蜈蚣精身后，用头使劲一顶，毫无防备的蜈蚣精一下子就掉进了蜘蛛网里。被惊醒的蜘蛛精高兴地收起了蜘蛛网。
2: 嘿嘿，有傻瓜送上门来了。
1: 这时穿山甲带着老爷爷和千里眼娃趁机逃出了妖洞。
2: 快走。
3: 哎呦，
1: 突然间老爷爷不小心绊了一跤，守在妖洞外的两只蝙蝠精听到了响声。
3: 是谁？
1: 他们迅速地拿着钢叉向他们飞来。就在这危急关头，穿山甲朝那两个蝙蝠精喊道：
2: 嘿，你们别想抓住我。
1: 原来穿山甲是想引开蝙蝠精，可没想到蝎子精突然从天而降，一把抓住了穿山甲。就在这时，天牛精神色慌张地前来禀报：
4: 大王，大事不好，老头和瞎眼葫芦娃逃跑了。
1: 蝎子精气得哇哇乱叫，举起穿山甲狠狠地扔下了山崖。山崖里回荡着穿山甲的惨叫声，已经跑远了的老爷爷和千里眼娃听见了，不禁落下了眼泪。这边蝎子精气急败坏地对蝙蝠精叫道：
4: 快把老头和瞎眼葫芦娃给我抓回来。
1: 在老爷爷家，藤上的小葫芦们见二哥这么久还没有回来，早就等急了。黄葫芦使出全身的力气挣断了葫芦头，咚的一声落在了地上。小葫芦们纷纷地劝道：
2: 三哥三哥，你别急，你还没有长大呢。
1: 黄葫芦说：
2: 能不急吗？爷爷和哥哥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出事儿了。
1: 说完他就噔噔噔地向妖洞方向跳去。这时老爷爷正背着千里眼娃快步向家里跑来，可老爷爷毕竟上了岁数，跑不快，很快就被两只蝙蝠精追上了。蝙蝠精用钢叉卡住了老爷爷的脖子。
2: 哈哈，这下可跑不了了。
1: 说时迟那时快，黄葫芦正好赶到，他咚咚两下子就把蝙蝠精撞翻在地。接着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黄葫芦裂开了，金刚娃从里面一跃而出。金刚娃亮出了他的铁拳，来吧。
0: 两只蝙蝠精举着钢叉一齐向他杀来。当当当当当当当，钢叉刺在金刚娃身上，就像刺到铜墙铁壁上一样。哈哈，你们来呀！金刚娃调皮地用肚子一顶，蝙蝠精的钢叉立刻弯曲变形了。蝙蝠精见他刀枪不入，吓得丢下了钢叉，扑棱棱地飞走了。
2: 我的妈呀，快快快快走！
0: 金刚娃扑进了老爷爷的怀里。爷爷，二哥，妖精马上还会来的，你们赶快离开这儿，由我来对付。老爷爷背着千里眼娃刚走，天空就刮来了一股黑色的旋风，是蝎子精率领一群黄风怪气势汹汹地杀来了。黄风怪向金刚娃射出了一支支毒箭，嗖嗖嗖，金刚娃毫不躲闪，毒箭射到他的身上，全都折落在地上了。
4: 哇呀呀，
0: 蝎子精气急了，他把尾巴变成了一条长长的毒钩，他狠狠地说道：
4: 这一下你可逃不了了。
0: 蝎子精用毒钩一下子勾住了金刚娃的裤子，将金刚娃向山石上摔去。咣！金刚娃一头撞碎了山石，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蝎子精吓一惊，又抡起大刀向金刚娃砍来。金刚娃伸出铁掌，嘿嘿嘿，他一口气将蝎子精的大刀斩成了四截儿。
3: 啊！
0: 蝎子精倒抽一口冷气，化作黑风光芒逃去。金刚娃紧追不舍，
4: 哪里走？
0: 蝎子精连滚带爬地逃进了妖洞，他赶紧下令：
4: 来人，来人，快把所有的石门给我关死！咣咣咣，
0: 所有的石门立刻紧闭，可区区石门哪里能阻挡得了金刚娃？他用铁头撞穿了一扇扇石门，吓得众妖精四散而逃。
2: 我来了！
0: 金刚娃冲蛇精和蝎子精大喝一声，一头撞向了蛇精的魔镜，
4: 哗啦，
0: 魔镜裂成了无数的碎片。
2: 啊，我的宝贝！
0: 蛇精捧起魔镜的碎片，哭喊起来。金刚娃双手叉腰说道：
2: 你们这些害人精，赶紧投降！
0: 蛇精怒气冲冲地拔出了一把刚柔阴阳剑，
2: 哼，就凭你一身钢筋铁骨，就如此夸口，你可知道老娘的厉害？只要你顶得住我三剑，我就缴械投降，还你哥哥。
4: 好，说话算数。
0: 金刚娃不知有诈，爽快地伸出了脑袋。
2: 来吧，看剑！
0: 蛇精使出了浑身力气挥剑砍

0: 见，金刚娃毫发未损。
1: 哼，到底是个女人，我的脖子可不是面团捏的。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了，你可得把劲儿全使出来呀。
0: 好，你等着。蛇精冷冷一笑，扭起了腰，刚柔阴阳剑立即化作了无数软剑。金刚娃左躲右闪，可软剑像毒蛇一样将他死死缠住。眨眼间，金刚娃就被捆了个结结实实。蛇精哈哈大笑：
1: 哈哈哈，铁娃子，这刚柔阴阳剑的滋味怎么样啊？
0: 说完，他将金刚娃扔进了18层地洞。蝎子精见擒住了金刚娃，心里松了一口气。
2: 夫人，虽说要把7个葫芦娃都抓齐，才能炼成那7星丹，但咱们还是该尽早把炼丹神炉弄到手，免得夜长梦多。
1: 听说那炼丹神炉就藏在后山的乌龙潭里，等我们把它取来，就有葫芦娃的好看了。
0: 烈日炎炎，山泉都快流干了，老爷爷发起愁来。
3: 要再不下雨，上哪儿担水给小葫芦们喝呀？
4: 爷爷，爷爷，不要急，马上就会有办法的。
0: 葫芦藤上绿葫芦和青葫芦一起摇晃起来，只见绿葫芦从藤上跳下来：
4: 我来了。
0: 它化作一团熊熊的火焰，烈焰中突然跳出了火娃。
4: 我也来了。
0: 青葫芦也跟着跳了下来，裂成了两半，一股水柱从中喷涌而出，水娃踏着水柱飞身而下。
4: 爷爷，爷爷！
0: 水娃踏着水柱飞身而下，火娃和水娃一起跳到老爷爷的腿上。
4: 爷爷，爷爷，爷爷，是我们！
0: 老爷爷满心欢喜地抱着他俩。
3: 哦，乖孩子，一个冰冰凉，一个热乎乎。
0: 藤上的两个小葫芦催促着：
4: 哥哥，哥哥，快给我们浇水呀。
1: 好，看我的。
0: 水娃运了运气，鼓起了腮帮子，哗的一下喷出了一股清凉的水柱。水柱哗啦啦的淋在小葫芦的身上，小葫芦们快乐的笑了。
4: 火娃等不及了：哼，看我的。
0: 忽地喷出一团烈火，只见厨房的水烧开了，锅里的饭也烧好了。这时，千里眼娃的耳朵动了一下，
5: 不好，三弟好像在叫我们，只是我听得不太清楚。
4: 哥哥一定出事了吧？
0: 火娃和水娃急着就要去救哥哥，老爷爷连忙拦住他。
3: 哎呀，孩子，妖精诡计多端，你们现在去会吃亏的。眼下呀，先把二娃子的眼睛耳朵治好，等弄清楚了妖洞的情况，咱们再想办法。
0: 火娃和水娃听话的点了点。第二天，他们就出门去为千里眼娃采草药。正巧这一天，蛇精和蝎子精带着众妖精来到了后山的乌龙潭。只见蝎子精伸出了长长的带钩子的尾巴探入潭底，不一会儿就将神炉从潭中勾了上来。蛇精摸了摸神炉，笑得合不拢嘴：
1: 这神炉泡在水里已经8000年了，还是这么烫啊。
0: 蝎子精高兴地揭开神炉的炉盖，想看个究竟，可谁知盖子一打开，炉内的火苗就窜了出来，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
5: 哎呀呀，不好，我们被大火团团围住了。
0: 众妖精们吓得四处逃窜。正在采药的火娃和水娃看见了大火。

0: 忙赶来救火，只见水娃淘气的朝天撒了一泡尿，天空顿时下起了倾盆大雨。火娃则猛吸一口气，立刻把山上的大火给吸走了。蛇精和蝎子精看见火灭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火娃和水娃赶到跟前一看，救的竟是妖精，他们后悔极了。你们这些妖精又在耍什么花招？蛇精见来了两个葫芦娃，便假笑着说，你们两个神通广大，及时赶来吐雨熄火，真是感激呀。
1: 哼，早知道是你们，我就再加一把火，把你们烧得焦头烂额。
0: 火娃气得直跺脚，
1: 快还我哥哥。
2: 啊，好说好说啊，二位兄弟救了我们，我们应该请二位到洞中喝一杯水酒，以表谢意。
1: 哼，去就去，我们不怕。
0: 火娃、水娃昂首阔步地向妖洞走去。他们能救出哥哥吗？蛇精会给他们设下什么？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只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葫芦兄弟的故事你们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下周六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的动画大巴啦。小童姐姐继续当司机，带着小朋友们搭乘这趟动画片之旅。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小朋友们听得开心，继续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

0: 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0: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1: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3: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2: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4: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2: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5: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2: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8: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6: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京。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9: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2: 充电了6-6号，只有那排到100多号了。
2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9: 喂，
28: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 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8: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啊。
2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8: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就先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8: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

0: 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明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

0: 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几个不字是不是也是讲的我们为人要谦虚啊？
2: 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含义了。这是道德经里面呢，也是举了几个例子哈，来表明这个一些我们讲的可以说生活中的一些规律了，人和人交往的一些规律。不自见故明，是吧？不去自我表现自己，反倒很多的事情呢，这个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1: 对，
2: 这也很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老是表现自己的话，是吧？那他实际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了。
1: 是。
2: 那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当然别人的感受啊、表情啊、需要啊，
1: 他都体会不到，
2: 就体会不到。
1: 对。
2: 就看别人也看不清楚呢，看自己也看不清楚。
1: 是。
2: 往往看自己更不清楚了。
1: 嗯。
2: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呢，也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是不是？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
1: 哦。
2: 我觉得这是
1: 不自见故明。
2: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以为是。不自以为是，这个也是这个含义了。
1: 不自是就是自己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是吧？
2: 或者说呢，反倒能够彰显出这个人的德行来，是吧？
1: 对，
2: 不自以为是嘛，什么都自以为是的话，那么其实呢，也是说，判断问题不清楚，
1: 对，
2: 是吧？然后呢，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呢，也别人也不一定去接受了，是吧？那么反过来说呢，不去这个自以为是。是吧？那么这个你的好处啊、优点呐、长项啊、美德呀，自然而然的都能够显发出来。因为我们经常讲啊，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是。
2: 所以你像我们经常讲，这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吧？那么这个很多人大家也都很清楚，
1: 对
2: 啊，像有的人他现在最近我们中国在提倡这个反腐倡廉嘛，是吧？这反腐倡廉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观察这个现象，那很多人说我是清官，我是清官，最后他不是清官，因为他如果做了这个贪污的事情，是吧？总是要显露出来的。
1: 对
2: 啊，他就显露出来。那反过来说呢，这些人他不说的，不说自己这个
1: 是清官，
2: 是清官，大家呢他是真正的清官呢，大家也都知道。
1: 对
2: 吧？他不去自我这个夸耀啊，自我表白啊，那下面这句话跟这个也有关了，是吧？不自伐故有功。
1: 这个伐呢，就在古代是讲也是，
2: 就是夸己之功嘛，
1: 对，自夸的意思，
2: 自夸的意思。这个伐不是那个讨伐的意思啊，是跟那个伐讨伐的伐是一个字儿了。
1: 对，
2: 这个伐呢就是自夸，是吧？自夸自己有功，是吧？不自夸自己，就反倒他的功绩呢都能够显出来。
1: 那如果自夸自己的功绩呢？反而
2: 自夸自己的功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人做了一点事情，到处跟人家宣讲，我们听到以后呢，可能就比较恶心了，也不是恶心，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人很有意思哈，你看一个人如果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他的偶尔的夸一下自己，那我们觉得还是能容忍的，
1: 对，是
2: 吧？你看他做了十件好事，他才夸了一件，我们心里想他还有九件好事呢。
1: 那我们替他说说吧，
2: 我们替他说说吧，或者即使不说呢，我们也记住了，
1: 是，
2: 十件好事他自己说一件，那他说那件我们就不用替他记了，
1: 对，
2: 那么剩下九件呢，我们替他记一记，如果他做了一件好事，他就到处跟人夸，我们就说反正他已经夸了，我们就不用记了，
1: 嗯，对不对？对。如果他做了一件好事，到处跟人夸，说他有十件好事，那我们听完之后肯定很反感了。对，这叫名不符实了。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心呢，我们讲人心是一杆秤了。嗯，说自己不去夸自己的时候呢，反倒别人看得很清楚。嗯，然后自己夸完以后呢，别人也就不想记住了，所以就人之常理嘛。哎，那有的家长朋友可能会问啊，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有这么一种观点了。那对于孩子教育方面，我们到底该不该夸呢？
2: 那我觉得他是看，应该是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了。嗯，什么样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呢都是比较，我认为都有点柔弱了。哦，柔弱，这个柔弱呢也跟我们，家长平时娇生惯养有关。嗯，是吧？因为你都柔弱娇生惯养的，所以就不停的用夸来鼓励他。嗯，这也有道理，是吧？但是一般以前讲法的话，这个真正的这个好的孩子，他是经过磨练的。
1: 对，是，但是我们现在孩子已经被娇生惯养了，
2: 所以磨的话给磨垮了。
1: 对，就给磨垮了，
2: 所以有这个问题，就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哦，有的孩子呢你是批评他呢，他就越挫越勇。是，越挫越勇，这属于就是一般往往受磨难比较多的孩子。
1: 对，
2: 但是有的时候呢，受磨难太多了就把他压垮了。
1: 是，
2: 对吧？也有这样，也不是说一概的都是磨难。嗯，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一概而论。
1: 对，就是这个作为父母啊，这个对父母其实要提出很高的要求，是包括对老师。对，
2: 那我们往往呢偏于几方面，然后有的就偏于夸，嗯，无论什么人都夸，
1: 夸的太多了，
2: 夸太多呢把孩子夸出了傲慢心了，
1: 是
2: 夸出了这个就是洋洋自得、自以为是，是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1: 对，
2: 所以我们往往培养出一些小皇帝了、小公主了，嗯，都跟这个过分的夸。 和这个叫什么，就是溺爱有关。哦，是吧？那也有相反的，
1: 就是从来不夸，
2: 从来不夸，不但不夸，天天的骂。
1: 对，还贬低他，
2: 贬低他，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个成了一种习惯了。我这个老师，我见谁都这样。嗯，那可能有一些呢，这个批评值得批评的孩子，就是批评了以后，你又批不垮的，他们就出来了。
1: 对对，
2: 那还有一些呢，他本来他就属于比较我们讲就是属于自勉型的，自我勉励。嗯，他对自己要求就比较高的一些孩子，也有这样的孩子哦。
1: 有。
2: 他就比较小心谨慎了，嗯，不愿意犯错误，是吧？对自己严格要求，那老师如果是在一批再一骂的话，可能就把孩子打垮掉了。
1: 对，他也会受不了，
2: 他也会受不了，他会受伤。
1: 对，
2: 他因为他有的孩子，有的那个马呢，是需要拿鞭子抽，嗯，是吧？他才能跑。
1: 是，
2: 有的马呢是需要拿鞭子闪一下，嗯，他就跑了。
1: 对，
2: 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骑在马背上呢，稍微这个主人的心里一想走，他就走了。嗯，还有的马呢，鞭子抽都不行，那拿刀往屁股扎一下。
3: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中华文化传承千年，教书育人，德为根本。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重点课题单位，学校以孔子“至于道，聚于德”一于人有于义为教育方针，将孝道、礼仪、才艺贯彻教学始终，重在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学校开设有养正得意冬令营、夏令营、亲子营、父母课堂等等，
1: 所授课程已使海内外数千名学生受益，也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做专题报道。从我做起，竭尽全力，让身边更多的人学习受益。详情请咨询010-8859-4091，8859-4091，养正网址3w.51yzjy.com。那还有下面是不自禁故长。
2: 哎，这个呢是讲的呢，也是说呢，这个不要这个过分的自以为是啊，
1: 嗯，
2: 有恃无恐啊，
1: 嗯，
2: 是吧？这个比较傲慢呐、啊，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呢，反倒能够保持长久的成长，长久的这个发展，长久的进步、
1: 哦、
2: 啊，它是也是这个含义在里面。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这几段话是吧、
1: 嗯？
2: 这几段话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呢，实际上还是要采取这个比较谦卑的态度。
1: 对，
2: 谦恭是吧、
1: 嗯？
2: 谦卑、谦逊、谦让
1: 是
2: 啊，然后谦虚好学，
1: 嗯
2: 啊，恭敬他人，以这样一种态度呢，来对待这个周围的人际关系啊。
1: 对。
2: 啊，他会处理的比较美满
1: 哦、
2: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谦恭不是指的这个谄媚了哈，
1: 嗯，
2: 不是见人都是嘚瑟哈、啊，见人就嘚瑟，
1: 嗯、
2: 看人就看见就害怕，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虽然是堂堂正正的做人了，是吧、
1: 嗯？
2: 但是呢，我对每个人都是很恭敬的
1: 哦，
2: 啊，这发自内心的这种恭敬，我觉得呢，可能这里头这个也是有真有假，
1: 是
2: 吧？因为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1: 嗯，
2: 有的时候装呢，它装持续不了
1: 哦，
2: 所以这个恐怕呢，我觉得还是要跟我们不断的学习有关，是吧？因为我们不能瞧不起每一个人。
1: 嗯、对，
2: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这三人行啊，
1: 必有我师啊，
2: 必有我师焉，是吧？所以说这个见其善者
1: 而从之，
2: 是吧？见其不善者而改之吧，好像是这个说法吧，是吧？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这个遇到的每一个人，
1: 嗯，
2: 你去仔细观察，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他的优点，
1: 对。
2: 而且呢，再仔细观察，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优点。
1: 是，嗯，
2: 这一条就是会学的人了。
1: 对，
2: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光用看他的缺点，拿我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比呢，我就不会有成长了。
1: 我们就总觉得自满了，就觉得我什么比他这些方面强，
2: 对，
1: 那些方面强，
2: 这就有点就是我们讲就是自夸了，是吧？
1: 嗯、
2: 自夸了，自矜了，自乏了，自视了、
1: 嗯，
2: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拿优点跟别人缺点比，
1: 哦、
2: 我们就是老是自以为是嘛，
1: 是
2: 就自满了嘛，
1: 嗯，
2: 是吧？那反过来说呢，我觉得去如果说这个观察别人的优点，
1: 嗯，
2: 其实观察别人优点，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拿他的优点对照我的缺点了，
1: 是，
2: 对吧？
1: 嗯、
2: 那一对照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哎呦，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至少有一项，甚至有的时候好几项我们所不具备的优点。
1: 对，有人说如果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就等于是不断地把那个光明的面来照向自己的内心。
2: 对，同时
1: 自己也会变得光明。
2: 对，同时呢也是激励自己呢向这个别人的优点学习啊。
1: 所谓见贤思齐。
2: 对，见贤思齐，然后所以见贤不见的是贤人了、
1: 嗯、
2: 见到一个人身上的优点也是贤了。
1: 是，
2: 因为所有人的身上的优点

0: 其实都是古圣先贤祖先的优点传承下来的。对，是吧？所以这就是善学的人，看见别人优点我去学习，哦，我觉得很不得了。那别人身上有没有缺点呢？也有，对吧？那看见别人缺点要干啥呢？
1: 要改正，要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对对对，所以看见别人身上缺点呢，我觉得有几种看法，是吧？第一种就看完缺点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引以为戒嘛，就是拿它当镜子来照一照了，而不是看到别人缺点说哎呦你看那人还有那么多缺点呢，不如我，这样的话等于是拿我的优点去照别人缺点，就是出毛病了。对。
0: 那拿别人的这个缺点来对照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面镜子，是吧？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缺点。对，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生也很有意思了，就是往往对别人身上特别在意的那个缺点，就是我们特别有的时候人生当中呢，特别看见别人身上有些格格不入的哈，我们讲有的时候就像冤家似的，
1: 对，是吧？就是看不惯别人那个缺点，
0: 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吧。那同事如果有三个人，是吧？ 假设有三个人，可能有一个我就跟我觉得特别好，有一个跟我一般般，有一个跟我就不对付，
1: 对，就特别看不惯。
0: 对，那不对付肯定他身上有些缺点，我们看不惯嘛。
1: 是，
0: 不对付不是这个人不对付，而是这个人的语言啦、态度啦、做派啦，
1: 对，
0: 表情啦，甚至穿着打扮了，反正哪些地方我看着别扭，
1: 是，
0: 对吧？那很有意思的，你有的时候观察哈，你特别不对付的那个人，他身上的缺点， 往往是我们身上具有的，这个太难接受了。这个很厉害，这个虽然很难接受，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这个话呢，我也是观察过我自己了，是吧？你说有的时候你这个发现别人特别小心眼，哎呀，他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我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朋友，我讲，哎呀，某个人特小心眼，后来我一看，哎呦，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小心眼的人。
1: 哦，因为小心眼嘛，所以对别人小心眼是特在意。好像禅宗故事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心看别人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心里就有这个，像镜子一样。
0: 所以这个话有时候也挺厉害，但是不是百分之百了，是吧？不能说每个人身上的缺点都一定是在我们身上所具有的，但是会观察的人呢，有的时候会从你特别反感的别人身上，就是如果很反感，反感特别厉害的，那个人身上缺点往往跟我们有的时候是对着的。 哦，因为对的太厉害了，所以才极端反感。所以他等于那个时候确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1: 把我们的内心给照出来了。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内外向的人，有时候和外向人在一起就冲突了。对，是吧？心胸狭隘的人和心胸狭隘的人在一起就斤斤计较了。
1: 是，
0: 是吧？那有的时候比较傲慢的人和傲慢人撞在一起，两人就打架了。
1: 对，
0: 所以他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你发现那人特傲慢，这什么是自己很傲慢？是。
1: 然后那个人特别的怎么怎么怎么地，那可能我们就怎么怎么地。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遇到什么事情就首先来看看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0: 这是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因为一般的别人的缺点的话，我们看到以后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反省哈，是吧？也是一种激励了。
1: 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的，其实往往是我们身上所具有的，这时候就得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
0: 这个时候要考虑为什么我怎么就对别人这个缺点就承受不了，他别人怎么就能承受？
1: 对，
0: 比如我们同事了，是吧？有的同事跟他都很好了，关系都能处理好，为什么我就碰到这个人就受不了？是吧？那难道真是他的问题吗？整不好是我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说大家都对他关系处理不好，比如说这一个人他跟所有人关系都处理得很不好，是吧？所有人大家都认为他这个人自私了啥的，那可能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如果唯独我跟他过不去，大家都跟他
1: 还可以
0: 都可以，那整不好就是我的问题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观察法。
1: 对，总之呢，就是谦虚啊，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易经》里说，谦这个卦啊，六爻皆吉。
0: 对，所以也讲叫满招损，
1: 谦受益，
0: 谦受益，是吧？我们有这个谦虚的态度了以后呢，这个首先呢，自己会好学习，
1: 对，
0: 就不会固步自封，不会这个自以为是，不会呢狂妄自大，
1: 对，
0: 不会瞧不起别人，是。 那么中国呢，十三亿，全世界六七十亿人口，是吧？我们经常讲天外有天，
1: 人外有人，
0: 是吧？那么这个，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呢，也是蛮多的。
1: 是。
0: 那善于向别人学习，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不得罪人了。
1: 对。
0: 同时呢，还能广结善缘，是吧？跟人关系，这个领导也会更加信任我们。
1: 对。
0: 客户呢也会更加的喜欢我们，是吧？那我们把家庭人际关系能处理得很好，将来自己呢这个人生道路也会越来越顺畅。
1: 总之谦虚是没有一个坏处，全都是好处。
0: 对对对。<笑>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

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人最大的消耗，不是来自智力或体力的透支，也不是来自跟大自然或者同类的争斗，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较劲，自己对自己的战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结束了经典选读栏目，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心灵之约栏目。我要给您推荐曾奇峰的一篇文章，不满是人的一场自我战争。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不满这个幽灵缠绕着每一个遇到他的人，他使一个人的很多方面都沾染上不满的味道，面容、皮肤、身材、学历、知识、性格、财富、地位、声誉、环境等等。当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他已经被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打垮了。其实啊，人最大的消耗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战士、枪支、弹药，甚至战术，都是这个人自己提供的，所以呢，没有任何人可以支撑下去。其实啊，人天生是对自己满意的。让我们看看婴儿，他们那种安详沉稳的神态，就是自我满足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们也有资格对自己满意，作为造物主最杰出的产品，对自己不满意，实在是对造物主的不敬啊。让我们重新观察孩子学步，会发现他们永远都是先扶着墙、椅子或者大人站稳，然后才向前迈步的。开始时的那一步迈出，与其说是为了走稳，不如说是为了摔倒，摔得干脆而壮烈。他们绝不会因为摔倒而对自己不满，他们会继续找一个人或者物体来扶着，仍然是先站稳，再迈步。一次又一次的摔倒，再一次又一次的站稳，直到不再那么容易摔倒为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站稳过的孩子，他以后会慢慢的学会走路。幸好老天没有在婴儿心中事先植入对自己的攻击，所以呀，他们尽可以不因为自己的不足而自责。可是遗憾的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成人们学会了因为自己的哪怕些微的不足而折腾自己。在这样的折腾之下，站稳都成了问题，所以呢，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慌乱、怯懦和浮躁。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迫切想改变自己的人，想让自己脱胎换骨的人，都是把别人或者环境对自己的不满植入了内心，外界的要求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意味着外界的攻击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攻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基本上认为自己是好的，然后呢，才可以变得更好。其实啊，自己对自己的接纳和赞美也不会真正导致自满和退步。这种自我赞美和接纳是对老天造物的认可，是对父母的基因以及养育的敬重，是对一切跟自己有关人的肯定，也是送给所有关爱自己人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这是我们最好的礼物啊。变得更好的理想本身无可厚非，但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必须基本上认为自己是好的，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

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绿青赋能产业转型，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跨境一日游持续升温，擦亮口岸文旅名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锡林郭勒盟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推动绿电资源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清洁能源迭代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新盟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张建新报道。
3: 在大唐多轮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发电端，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内，巡检人员正逐项核查温度、水位、油位、系统压力、管线工况等，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截至目前，电站已安全运行超过600天。此前，当地煤化工产业制氢环节长期依赖煤制氢工艺，传统产业降碳减排压力突出。2024年，大唐多轮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全面进入市场化运营。项目创新构建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减碳模式，打通风能、太阳能、储能、制氢及煤化工生产各环节，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发展的深度融合。项目年设计最大产氢量达7059万标准立方米，可年增产甲醇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大唐内蒙古多轮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乐：
4: 项目实际绿氢制取成本最低可达16元每公斤，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3: 项目创新采用绿电制氢加余电上网协同模式，风光资源充沛时，绿电优先供给制氢系统，剩余电力并入电网对外销售，上网电量控制在总发电量的20%以内，既提升了绿电就地消纳效率，也兼顾了项目经济效益。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站长康文磊：
5: 大唐多轮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主要由风电、光伏、储能三大部分发电部分组成。截止目前，发电4.12亿千瓦时，持续为制氢端提供绿色清洁电力。
3: 目前，锡林郭勒盟并网新能源装机2570万千瓦，在建及已批待建装机1600万千瓦，待开发风光规模分别超6000万千瓦、1亿千瓦。以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模式，积极搭建绿电与先进再能产业耦合式发展平台。国电投30万可再生能源替代，大唐150,000瓦风光制氢等已建成或在建项目总规模超170万千瓦。绿电加铁合金、金属冶炼加工、佛化工等项目正在实施，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绿色转型。
6: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

0: 开通以来，周末出国一日游两国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红利，一条一证通行、双城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共赢的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正擦亮北疆对外开放的文旅名片。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满都呼报道。
1: 在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分公司，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出境手续，流程简单方便。武汉游客肖静：
2: 不用办护照，不用拿签证，直接也可以随团出国了，就觉得这个边境管理呢，现在真的是这个管理办法十分的人性化合理。
1: 游客报名后，全部手续都由旅行社一站式代办。二连浩特与扎门乌德两地相距仅4.5公里，团队通关时间更是压缩到30分钟以内，不少游客笑称比周末在商圈排队买奶茶还快。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市分公司负责人黄美琴：
3: 就是咱们办好通行证的这个游客，我们每天早上8:30准时集合，然后通过联检口岸通道出境。从8月15号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接待的团队反响真的非常的好，出国嘛，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便捷。
1: 作为国内对蒙最大综合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铁公空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和全天候公路通关保障，为跨境游保驾护航。跨境一日游串起旅游、商贸、消费，以人流带动物流、经贸流，架起中蒙民间交往的桥梁，实现多方共赢。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韩立志：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二连浩特扎木德跨境一日游精品线路，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双语导游、应急保障、免税购物配套服务，全面提升游客跨国游览体验，同时拓展多日跨境旅游产品，全力将二连浩特打造成为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休闲旅游免税消费标杆目的地。
5: 国庆我在港，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报道。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广大公安民辅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天候守护城市烟火，护航群众出行，以坚守权势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锡林郭勒盟公安局110接警中心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全体接警员紧绷安全弦，24小时坚守接警生命线，快速接听群众报警求助，精准研判警情信息，科学高效调度警力，有条不紊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与民生诉求，用坚守筑牢城市平安第一道防线。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薛磊：
6: 我们重点做好接警、派警、求助咨询、纠纷处置、紧急求助等各类警情对接，快速对接一线警力，高效处置群众求助、走失寻人、道路求助、邻里纠纷等突发情况，保障广大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5: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全面启动国庆安保工作，科学布控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商圈景区、国省干道、城乡卡口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同时严查交通违法，疏导路面车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全力保障社会治安秩序平稳，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0: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作为浑善达格沙地南缘的前哨，泰普四级曾因临汾单一、生态脆弱，成为风沙南侵京津冀的隐患区。如今随着泰普四级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圆满收官，一道坚实的绿色长城已蔚然矗立，成功阻断了沙地南移的脚步。泰普四级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自2023年启动至2024年圆满收官，历时2年，总建设规模约 18.97 万亩，项目统筹推进人工造林与退化林修复，项目全部完成后新增森林面积2万亩， 改造修复退化林17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3.7%，预期到2030年可增加碳汇量60万吨以上，让受损林地重焕生机，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坚实阵地。泰普斯奇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宋峰：
7: 这18多万亩的绿色平图完成后，我期林草覆盖率得到显著提升，极端干旱天数减少，局地小气候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我们用这一草一木的积累，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我旗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5: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审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量办件27万多件。
0: 乌拉盖管理区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657户。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我蒙东部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雨夹雪或小雨天气，气温低，风力大，大家要注意保暖。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庆旗、西乌中庆旗、阿布嘎旗、素运特左旗、东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北风五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雪或雨夹雪1到10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小雪或雨夹雪0到10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到11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9度。旗比利古台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到9度，孙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0到1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0到13度，孙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0到11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多云见晴0到8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6度，泰布寺旗宝昌镇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5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雪或雨夹雪0到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1度到7度。

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有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6度。贝子庙有小雪或雨夹雪1到10度。蒙古汉城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雪或雨夹雪零下1度到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8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雪或雨夹雪零下3度到7度。太普寺御马苑小雪或雨夹雪零下2度到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0到13度。二连浩特市国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0下1度到12度。多罗湖景区有小雪或雨夹雪0下2度到6度。镇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雪或雨夹雪0下2度到5度。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雪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绿青赋能产业转型，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跨境一日游持续升温，擦亮口岸文旅名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3: 锡林郭勒盟。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推动绿电资源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清洁能源迭代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张建新报道。
1: 在大唐多伦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发电端，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内，巡检人员正逐项核查温度、水位、油位、系统压力、管线工况等，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截至目前，电站已安全运行超过600天。此前，当地煤化工产业制氢环节长期依赖煤制氢工艺，传统产业降碳减排压力突出。2024年，大唐多伦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全面进入市场化运营。项目创新构建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减碳模式，打通风能、太阳能、储能、制氢及煤化工生产各环节，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发展的深度融合。项目年设计最大产氢量达7059万标准立方米，可年增产甲醇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乐：
2: 项目实际绿氢制取成本最低可达16元每公斤，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1: 项目创新采用绿电制氢加余电上网协同模式，风光资源充沛时，绿电优先供给制氢系统，剩余电力并入电网对外销售，上网电量控制在总发电量的20%以内，既提升了绿电就地消纳效率，也兼顾了项目经济效益。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站长康文磊：
3: 大唐多伦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主要由风电、光伏、储能三大部分发电部分组成。截止目前，发电4.12亿千瓦时，持续为制氢端提供绿色清洁电力。
1: 目前，锡林郭勒盟并网新能源装机2570万千瓦，在建及已批待建装机1600万千瓦，待开发风光规模分别超6000万千瓦、1亿千瓦。以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模式，积极搭建绿电与先进再能产业耦合式发展平台。国电投30万可再生能源替代，大唐15万千瓦风光制氢等已建成或在建项目总规模超170万千瓦，绿电加铁合金、金属冶炼加工、佛化工等项目正在实施，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绿色转型。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5: 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开通以来，周末出国一日游两国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红利，一条一证通行、双城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共赢的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正擦亮北疆对外开放的文旅名片。新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满都呼报道。
6: 在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分公司，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出境手续，流程简单方便。武汉游客肖静：
7: 不用办护照，不用拿签证，直接也可以随团出国了，就觉得这个边境管理呢，现在真的是这个管理办法十分的人性化合理。
6: 游客报名后，全部手续都由旅行社一站式代办。二连浩特与扎门乌德两地相距仅4.5公里，团队通关时间更是压缩到30分钟以内。不少游客笑称，比周末在商圈排队买奶茶还快。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市分公司负责人黄美琴：
8: 就是咱们办好通行证的这个游客，我们每天早上8:30总是集合，然后通过联检口岸通道出境。从8月15号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接待的团队反响真的非常的好，出国嘛，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便捷。
6: 作为国内对蒙最大综合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铁公空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和全天候公路通关保障，为跨境游保驾护航。跨境一日游串起旅游、商贸、消费，以人流带动物流、经贸流，架起中蒙民间交往的桥梁，实现多方共赢。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韩立志：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二连浩特扎木德跨境一日游精品线路，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双语导游、应急保障、免税购物配套服务，全面提升游客跨国游览体验，同时拓展多日跨境旅游产品，全力将二连浩特打造成为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休闲旅游免税。

0: 消费标杆目的地。
1: 国庆我在港，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报道。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广大公安民辅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天候守护城市烟火，护航群众出行，以坚守权势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锡林郭勒盟公安局110接警中心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全体接警员紧绷安全弦，24小时坚守接警生命线，快速接听群众报警求助，精准研判警情信息，科学高效调度警力，有条不紊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与民生诉求，用坚守筑牢城市平安第一道防线。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薛磊：
2: 我们重点做好接警、派警、求助咨询、纠纷处置、紧急求助等各类警情对接，快速对接一线警力，高效处置群众求助、走失寻人、道路求助、邻里纠纷等突发情况，保障广大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1: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全面启动国庆安保工作，科学布控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商圈景区、国省干道、城乡卡口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同时严查交通违法，疏导路面车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全力保障社会治安秩序平稳，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3: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作为浑善达格沙地南缘的前哨，泰普斯基曾因临汾单一、生态脆弱，成为风沙南侵京津冀的隐患区。如今随着泰普斯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圆满收官，一道坚实的绿色长城已蔚然矗立，成功阻断了沙地南移的脚步。泰普斯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自2023年启动至2024年圆满收官，历时两年，总建设规模约 18.97 万亩，项目统筹推进人工造林与退化林修复，项目全部完成后新增森林面积2万亩，改造修复退化林17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 3.7 个百分点，预期到2030年可增加碳汇量60万吨以上，让受损林地重焕生机，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坚实阵地。泰普斯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宋峰：
4: 这18多万亩的绿色平图完成后，我期林草覆盖率得到显著提升，极端干旱天数减少，局地小气候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我们用这一草一木的积累，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我旗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审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量办件27万多件。
3: 乌拉盖管理区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657户。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 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尔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5: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2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4: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6: 我那个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了过来，
9: 又是催机器的，
26: 对，直到15万。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7: 到这儿来几天了？
28: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7: 昨天收了多少亩？
2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6: 不是，吃了再说吧。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7: 好了，
26: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6: 你不过程啊，这还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7: 做的是多少亩啊？
26: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他们求救了，求救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3: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 印度外交部三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以实干为节日增光添彩；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支八音钟；
0: 内蒙古各地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转型蝶变，

0: 影响。接到报修后，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迅速集结，赶赴现场展开紧急处置。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班长王耀东：
1: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保证大家的正常用电。
0: 电力守护不停歇，民生保障不断档。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供气、供暖等行业全方位保障城市基础民生运转平稳有序。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巡线员刘露：
2: 我们加强燃气管网巡查，排查安全隐患。
0: 呼市燃热集团常输供热调度中心值班长郑威：
3: 我们加紧设备维护保养，管网注水试压，全力做好供热前的各项准备，守护百姓冬日温暖。
0: 走进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碱分厂生产厂区，装置设备有序运转，巡检人员沿着管廊设备框架缓步前行，俯身查看阀门管线有无异常，仔细核对现场仪表数据，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碱分厂工段长穆鹏飞：
4: 我们严守操作规程，细致开展设备巡检，实时监测各项指标，全力保障装置安全稳定。
0: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于伟才：
5: 全力保障各条生产线平稳运行，同时有序推进装置能效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国庆假期，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变电站内设备运转有序，值班长武新紧盯监控后台，密切监视电压、电流、负荷曲线及各类告警信号。完成后台监盘工作后，他穿戴好工装、安全帽，准备开展设备现场巡视测温工作。内蒙古电力集团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值班长武新：
6: 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把隐患挡在事故发生前，让万家灯火稳稳地亮着，就是我们电力人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国庆假期，新安盟科右中旗巴彦胡舒霍林郭勒派出所科学调配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大型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和管制刀具清查登记，让平安守护看得见有温度。派出所民警李龙：
7: 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便民帮扶和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0: 突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毒驾专项查处行动，同时对过往驾驶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8: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文博场馆到沙漠湖畔，从奇石展会到乡村田园，文化新业态新体验密集落地，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大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9: 在阿拉善盟第22届阿拉善域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精彩亮相，活动融合精品展览、实景演绎、产业对接等内容，并创新推出赏石历史典故实景演绎，让游客在观石赏景的同时读懂奇石背后的文化底蕴。其中，石韵华夏、善石同心、京蒙赏石艺术文化交流活动依托北京成熟的赏石销售市场和阿拉善戈壁石原产地优势，搭建起跨省文化交流、产销对接平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刘慧娟：
10: 带着家人呢，今天过来参观，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体验。
9: 在乌海市，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开幕，上千名游客穿行乌兰布和沙漠，登临英雄坡，沙漠、湖水、城景、落日尽收眼底，烟花与篝火点亮秋夜。作为品牌性文旅夜游项目，音乐会带动游客从一日游变为过夜游，有效拉动本地旅游收入。天津游客段博：
11: 站在沙漠里，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非常非常的开心。
9: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边墙村举办的丰收季暨农文旅融合欢乐嘉年华活动，串联起田园。

0: 采摘、农耕体验、特色美食、手工研学等六大业态。太仆寺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 包含风筝展演、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研学课堂、土灶美食等多项活动，欢迎游客朋友们来宝昌镇边墙村参与体验。
0: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中秋国庆美食文旅嘉年华暨姥姥门前唱大戏系列活动持续升温。陕坝味道美食街上演 NPC 民俗巡游、情景演绎、近距展演，并把戏曲观赏、非遗手作、文物拓印、线上知识竞答融为一体，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山西近距演员赵丽娜。
2: 来到了我们杭锦后旗呢，感觉特别的开心。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有酿皮、玉米，还有酸的，真的是美味呀。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卢口哨发布了429渡江令。4月30日，在柯渡镇丹桂村部署抢渡金沙江，写下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传奇的一笔。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丹桂村这个回汉杂居的小村落，循着一只八音钟的回响，寻找一个答案：91年前，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能让各族群众把门打开？请听报道。群山环抱的丹桂村还有一个别称红军村。1935年4月30号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何家大院灯火通明，这里被临时设为中革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室。一场关乎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生死存亡的渡江部署就在这里展开。红军长途行军，运筹渡江需要精准计时，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只钟表就太好了。但在丹桂村，他们却留下一只八音钟，也留下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纪律。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
2: 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一名警卫员看到这只八音钟，心想部队正缺能报时的物件，便悄悄把它带走了。毛泽东主席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批评教育警卫员，并要求他返回柯渡归还八音钟。可当时他们已经到了角平渡，离柯渡有14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肯定是来不及的。经同行的几位首长一再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把八音钟寄存在金沙江边的农户家，并留下报酬，委托他家想办法把八音钟送还原主。
3: 百余公里的回头路，这支钟最终回到了丹桂村。当年红军初到柯渡，不少回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蛊惑，躲进深山。可红军不进民宅，不扰习俗，不抓壮丁。丹桂清真寺的阿訇亲眼见证红军的作风后，主动打开大门迎接红军。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当晚就住进寺里，留下这两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绝对不拉夫。不拉夫就是不强抓百姓当壮丁。红军当年在柯渡跟各族同胞相处一段时间后，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17名青年村民加入红军的队伍，其中有13名是回族青年。91年后，丹桂村回汉乡亲拧成一股绳，共同奔着好日子。丹桂村村民杨斌修，回族。
4: 我这个餐馆杨家小院是2017年开起来的，这个客流量是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今年暑假呢，这个小学生来的比较多，做生意之余呢，经常跟这些小学生聊聊红军长征过云南，来到我们村当时的那个红色历史。
3: 丹桂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杨廷建，回族。
5: 回汉两族群众呢，一直拧成一根绳，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
6: 从原煤输出到高端制造，乌海市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迭代更替、绿色换新。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03亿元，形成煤焦化工、硅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等多元并进的工业产业体系。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7: 在内蒙古军政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台上摆放着一排瓶子，瓶子里装着清澈透亮的油状液体，这就是新兴化工产品14-2醇，简称 BDO。 它是由煤炭、石灰石、甲醛为原料，历经多步复杂化学反应加工制得。 BDO 的用途十分广泛，生活中常见的可降解塑料袋、衣物上的弹性面料，还有新能源汽车电池内部的溶剂材料都离不开 BDO。 曾经直接外运销售的乌海原煤，在这里经过深加工转化为高附加值新材料。军政集团新材料联合体常务副总经理杜建强：
8: 依托乌海配套完整、成本优势突出的煤化工产业基础，集中资源深耕 BDO 可降解新材料核心赛道，深挖煤炭下游化工产品附加值，把产业链做精，产品品质做优。
7: 目前乌海市已建成形成年产 BDO 129.2万吨的产业规模，构建起煤、电、石灰石、电池、 BDO、 生物降解材料、生物降解聚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坚持存量改造与增量培育并举，乌海市以煤为基，推动煤焦化工、绿碱化工、氟硅化工耦合延伸，发展碳基、硅基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重塑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丰富的绿电供给与完备产业配套，一批新能源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在内蒙古国轩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公司总经理杨向向：
9: 预计2026年，公司的全年产值可实现6亿元，相较于2025年的基础上，会实现翻一番的一个目标。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和低碳技术集成，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企业。
7: 眼下乌海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内蒙古首个、全国装机规模最大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000吨固态电池专用材料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200万千瓦时储能电池组 PAC 与储能系统生产线建成，乌海黑猫碳黑分权数值项目投产，从材料到装备到储能到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乌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田健：
10: 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正在加快可降解制品项目的落地，同时打通了从煤炭到正负极材料电池 PAC 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乌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3: 录音报道精猛协作最佳队友，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阔涵、梁爽采制。
11: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张明教授，2023年借着精猛协作的契机，常驻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明：
12: 坚持了3年以后，慢慢的就吸引了一些周边的，尤其是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甚至西蒙、赤峰这些病人过来这二附院看心脏科。
11: 2021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组建以心血管内科为核心的综合内科，现在介入手术年诊疗量稳定在500到700例。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焦伟：
13: 在自己做介入方面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学到了很多的疑难病变一些处理策略。
11: 焦伟有10几年心内科临床经验，作为张明教授的助手，看病做手术全程搭伙。张明：
12: 帮他们能够带出一个自己的队伍，让他们能够独立做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11: 家住呼和浩特的白雪琴，母亲患有冠心病，心脏主要三根冠状动脉均出现堵塞，省内看不了，省外舟车劳顿，老人的身体又吃不消，这可难坏了白雪琴。这时他恰好看到了京蒙医疗协作专家坐诊的消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就诊，没想到难题在家门口就得到了解决。患者家属白雪琴，
14: 张教授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个我妈妈的左心室用两个球囊给贯通了，还没有放支架，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享受到了二附院良好的这个医疗条件，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
11: 北京专家赋能，输送先进技术，内蒙古持续夯实人才、设备、管理、技术的发展沃土。2023年，血管心脏中心创新打造骨科患者为数期心血管急症一站式救治通道，持续精进诊疗技术水平。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张威，
15: 针对于一些高龄的需要外科手术的老年患者，我们对他的心脏进行评估，缩短了病人住院等待调药的时间，也提高了安全性。
3: 请听简讯。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
6: 总投资7.96亿元的蒙东绿电制算产业园项目，近日在通辽市科左中旗通北工业园区开工建设。
3: 近日，包头市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数字碳票，搭建流转交易平台，腾出干旱半干旱地区碳汇发展路径，入选首批全国林草碳汇试点典型案例。
6: 第五届甘新蒙青四省十二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大会10月3号在额济纳旗闭幕，期间酒泉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嘉峪关市、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就共同打造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达成共识。
3: 9月30号，包头市开通今年首条国际航线，包头往返韩国直飞客运航线。10月18号到11月29号，航班将调整为每周四周日直飞包头往返韩国仁川。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万琪，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绿氢赋能产业转型，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跨境一日游持续升温，擦亮口岸文旅名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锡林郭勒盟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推动绿电资源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清洁能源迭代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新锚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张建新报道。
3: 在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发电端，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内，巡检人员正逐项核查温度、水位、油位、系统压力、管线工况等，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截至目前，电站已安全运行超过600天。此前，当地煤化工产业制氢环节长期依赖煤制氢工艺，传统产业降碳减排压力突出。2024年，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全面进入市场化运营。项目创新构建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减碳模式，打通风能、太阳能、储能、制氢及煤化工生产各环节，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发展的深度融合。项目年设计最大产氢量达7059万标准立方米，可年增产甲醇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大唐内蒙古多轮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乐：
4: 项目实际绿氢制取成本最低可达16元每公斤，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3: 项目创新采用绿电制氢加余电上网协同模式，风光资源充沛时，绿电优先供给制氢系统，剩余电力并入电网对外销售，上网电量控制在总发电量的20%以内，既提升了绿电就地消纳效率，也兼顾了项目经济效益。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站长康文磊：
5: 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主要由风电、光伏、储能三大部分发电部分组成。截止目前，发电4.12亿千瓦时，持续为制氢端提供绿色清洁电力。
3: 目前，锡林郭勒盟并网新能源装机2570万千瓦，在建及已批待建装机1600万千瓦，待开发风光规模分别超6000万千瓦、1亿千瓦。以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模式，积极搭建绿电与先进再能产业耦合式发展平台。国电投30万可再生能源替代，大唐15万千瓦风光制氢等已建成或在建项目总规模超170万千瓦，绿电加铁合金、金属冶炼加工、佛化工等项目正在实施，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绿色转型。
6: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开通以来，周末出国一日游两国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红利，一条一证通行、双城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共赢的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正擦亮北疆对外开放的文旅名片。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满都呼报道。
7: 在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分公司，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出境手续，流程简单方便。武汉游客肖静：
8: 不用办护照，不用拿签证，直接也可以随团出国了，就觉得这个边境管理呢，现在真的是这个管理办法十分的人性化合理。
7: 游客报名后，全部手续都由旅行社一站式代办。二连浩特与扎门乌德两地相距仅4.5公里，团队通关时间更是压缩到30分钟以内。不少游客笑称，比周末在商圈排队买奶茶还快。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市分公司负责人黄美琴：
9: 就是咱们办好通行证的这个游客，我们每天早上8:30准时集合，然后通过联检口岸通道出境。从8月15号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接待的团队反响真的非常的好，出国嘛，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便捷。
7: 作为国内对蒙最大综合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铁公空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和全天候公路通关保障，为跨境游保驾护航， 跨境一日游串起旅游、商贸、消费，以人流带动物流、经贸流，架起中蒙民间交往的桥梁，实现多方共赢。二零号的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韩立志。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二连浩特扎木德跨境一日游竞品线路，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双语导游、应急保障、免税购物配套服务，全面提升游客跨国游览体验，同时拓展多日跨境旅游产品，全力将二连浩特打造成为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休闲旅游免税消费标杆目的地。
1: 国庆我在港，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报道。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广大公安民辅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天候守护城市烟火，护航群众出行，以坚守权势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锡林郭勒盟公安局110接警中心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全体接警员紧绷安全弦，24小时坚守接警生命线，快速接听群众报警求助，精准研判警情信息，科学高效调度警力，有条不紊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与民生诉求，用坚守筑牢城市平安第一道防线。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薛磊。
11: 我们重点做好接警、派警、求助咨询、纠纷处置、紧急求助等各类警情对接，快速对接一线警力，高效处置群众求助、走失寻人、道路求助、邻里纠纷等突发情况，保障广大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1: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全面启动国庆安保工作，科学布控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商圈景区、国省干道、城乡卡口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同时严查交通违法，疏导路面车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全力保障社会治安秩序平稳，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0: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作为浑善达格沙地南缘的前哨，泰普斯基曾因临汾单一、生态脆弱，成为风沙南侵京津冀的隐患区。如今随着泰普斯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圆满收官，一道坚实的绿色长城已蔚然矗立，成功阻断了沙地南移的脚步。泰普斯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自2023年启动至2024年圆满收官，历时两年，总建设规模约 18.97 万亩。项目统筹推进人工造林与退化林修复，项目全部完成后新增森林面积2万亩，改造修复退化林17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 3.7 个百分点，预期到2030年可增加碳汇量60万吨以上，让受损林地重焕生机，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坚实阵地。泰普斯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宋峰。
12: 这18多万亩的绿水平图完成后，我期林草覆盖率得到显著提升，极端干旱天数减少，局地小气候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我们用这一草一木的积累，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我旗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审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量办件27万多件。
0: 乌拉盖管理区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657户。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然是邀请到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自于锡林郭勒蒙医医院脑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小荣主任。好，这样小荣主任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小荣主任做客直播间，想聊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会更感兴趣，那就是偏头痛。这个偏头痛现在其实我觉得好像不太分这个年龄，是吧？年轻人也比较多。
1: 年轻人比较多。
0: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偏头痛，到底什么样属于偏头痛？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好的。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好多人都有这个偏头痛的一个病史，它是一个常见的，然后是复杂的一个神经系统疾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头痛。头痛的话，一般是大概是60%的患者吧，它是一个单侧头痛为主。还有一部分是双侧头痛或者是全头痛的也有，还有一部分患者就除了头疼，也有恶心了、呕吐了，还有怕光了、怕这个噪音声音，这些也有。一般情况下这是偏头痛比较女性多。
0: 还是女性比较多，是吧？刚才说到一般是单侧，但是也有双侧。
1: 也有双侧的。
0: 而且它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发病原因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我们之前采访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医生也说，比如说说到脑卒中也会有时候头痛，是吧？突然的剧烈头痛。
1: 对。
0: 那么您说到了这个头痛呢，有时候会恶心、呕吐、怕光，是吧？那么除了这样一些就是之外，其他还有一些别的症状吗？
1: 有。咱们偏头痛主要症状是头痛，但是除了头痛还有一部分跟随的一些症状也有很多。然后咱们这个头痛一般分四期，一般有一部分人也有这种头痛之前2天，两天之内有恶心、呕吐，然后是注意力下降，身体疲乏的感觉，然后容易嗜睡，还有一部分是焦虑、抑郁，怕光，怕声音这种的。也有一部分频繁的那种打哈欠，尿频、恶心、呕吐这种的都有。这个是咱们一般分的是这一头痛之前2天之内出现的这种的，我们一般叫那个前驱期。
0: 前驱期是吧？
1: 咱们因为头痛分四期嘛。还有一部分也有先兆的，先兆就是头痛之前就几小时之内发现这些头痛了、恶心、呕吐了，除了头痛就是恶心、呕吐，这些疲乏、身体老累的感觉。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嗜睡，老是睡，睡不醒的，这个叫先兆期。
0: 就是说这个前驱期也好，先兆期也好，就是头痛，但是在这个之前，可能强烈之前我们伴随这样一些症状，是吗？
1: 对对对。
0: 有一部分头痛患者就会嗜睡。
1: 对。
0: 这是先兆期。
1: 对。这时候有可能会那个误诊。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那时候头痛症状没出现嘛，可能会跑到这个消化内科呀，可能别的科室去看这些病。
0: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头痛有发作吗？这个就是先兆期的时候。
1: 先兆期的时候是头痛症状是不太明显。
0: 不太明显。
1: 对。
0: 但是有一点感觉，就头部是不舒服的。
1: 对对对。还有一个第三期就是头痛期。头痛期之后就是这个头痛症状就比较明显了。它一般这个头痛症状就持续4到72小时左右，最后一个就是恢复期了。恢复期之后就是这个头痛症状是稍微缓解一些，但是这个累呀、嗜睡呀、注意力集中呀、不集中呀，这个症状可能
0: 还是有
1: 一点啊啊，恢复期。
0: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先兆期、前驱期的时候呢，我们头痛其实 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1: 对，
0: 伴随着其他的这些症状，是吧？
1: 嗯，对。
0: 那么后期呢，头痛就比较严重了，可能就是把其他的症状都掩盖了，
1: 对，
0: 是吧？
1: 主要症状就是
0: 头痛，主要症状就是头痛，是吧？然后恢复期呢，恢复期你头痛消失之后，也需要一个时间段，整个的伴随症状才会完全消失，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么怎么去初步的判断？比如说我患者，我是到底是偏头痛呀，还是其他的疾病？因为刚才你也说到，有的时候呢，其他疾病也会导致头痛嘛，是吧？
1: 嗯，这个偏头痛诊断时候，咱们有三个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里头，一般两个以上了，嗯，可能会患有偏头痛，
0: 就是确诊，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然后这个咱们三个症状，第一个就是近三个月之内有没有头痛病史，最少有一天是头痛病史。然后这个头痛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工作呀、学习了，或者是正常的日常活动，比如说不能完成家务啦，工作的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情况
0: 下，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天是因为头痛什么都做不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头痛发作的时候有没有恶心呀、呕吐啦，就是不舒服，这种胃部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没有。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头痛发作的时候有没有怕光呀，就对光线比较敏感，有没有这个。主要是这三个症状它要是具备了两个以上，就可能就患有偏头痛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去判断病情，然后患者自述的时候，这三个问题是一定要问的，
1: 对，
0: 符合其中两项基本上就被判定为偏头痛，
1: 对，
0: 是吧？那如果只有一个或者是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些的话，它这个
1: 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头疼，这是
0: 普通的头痛、是吧、或者要找一下其他的原因了，
1: 对。
0: 那么您看啊，就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偏头疼也是头疼，我普通头疼也是头疼，这两个到底有没有区别呀？
1: 有一定的区别，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就偶尔啊

0: 劳累呀，或者是中午不睡觉呀，或者是熬夜呀，这种情况下，开始头疼，这个就一般就是就偶尔这种情况下头疼的，这个叫普通性头疼，因为这个头疼吧，几乎是每个人可能会
1: 都会遇到，
0: 这个是应该是普通的。头疼也叫紧张性头疼，就是有一种原因引起的，而且也不是头疼，也不是那么强烈的，这个叫普通的头疼。但是咱们这个偏头疼一般是大部分有这个先兆期，就是有一些别的症状，还有这个头疼的时候，这个头疼程度也比较难忍的那种，
1: 比较剧烈。
0: 对对。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您提到，比如说劳累，或者像我有时候偶尔熬个夜，比如说过年呀、过节的时候熬个夜，第二天起来就会特别难受。我觉得那时候血压高，然后带着头疼，这个其实就不属于偏头痛，是吧？
0: 这个不属于。
1: 你看大家就可以区别了，是吧？偏头痛和普通头痛，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吧？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问啊，为什么会患偏头痛？它是遗传导致的吗？
0: 一部分人还是有跟遗传有关系。因为咱们来这个
1: 女性的例假月经的时候是吗？
0: 那个是外素因素吧？
1: 外部因素，
0: 内分泌导致的一个因素。咱们遗传的这个就是父母亲有头疼的患者，这种的也有40%左右也有遗传的。
1: 就是患病风险比普通的家里没有家族史的要高40%。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偏头痛也不是全是遗传来的。大部分患者也是跟这个，饮食呀、压力呀、生活习惯了，还是跟这些也有关系。
1: 对，刚才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有一个叫脑针嘛，是吧？可以对这个偏头痛进行治疗。我们刚才看到那位患者，您刚才提到是20多年这个偏头痛史，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其实一直就是真的是自己在忍着。我们一看就是应该是从牧区来到这边的这个，老厄疾哈。那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到底哪些因素有可能会诱发偏头痛的发作呢？
0: 诱发头痛的一个因素挺多的，但是这个吧还是跟人的体质也有关系。一部分人这个饮食方面比如说喝酒啦，吃巧克力，还有一部分喝一些咖啡等等，胭脂片，这些可能也会引发这个头疼，但是这个跟体质有关系，不是说每个人
1: 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确实是有饮食因素的。
0: 对，
1: 它可能不是造成我们知道，比如说有些人吃东西，比如说会过敏嘛，是吧？
0: 对，
1: 嘴唇肿呀，身上起疹子呀，有一些哈，或者严重的可能会造成他这个呼吸困难哈。我们觉得那是过敏，但是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说有一些红酒、巧克力、咖啡因的饮料、味精和腌制食品可能会诱发某些人体质。它不相容的话就是偏头痛。
0: 对，
1: 这个是第一次听到，这是一个饮食的因素。
0: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因为现在是睡眠不好的人很多。也有晚上就是年轻人嘛，可能是
1: 熬夜。
0: 对，熬夜看手机呀什么的，就睡得晚。然后第二天还得上班早起，这个睡眠不足，长期的睡眠不足。还有一部分是睡眠过多，
1: 过多也不行。
0: 这种的也可以引发这些偏头痛。
1: 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黄金时间，大家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内该睡觉睡觉，该起床还是要起床的。
0: 对，
1: 是吧？这是睡眠因素。
0: 睡眠因素。还有一些就是内分泌因素，就是女性的比较多。就女性就月经期，月经来之前2天左右开始头疼。
1: 对，
0: 或者是走的时候头疼，这个是跟内分泌有关系。
1: 对，
0: 还有一个是那个孕期或者是更年期，
1: 对，
0: 也可以头疼。还有一些吃那个口服避孕药的，这个也可以引发这些偏头疼。
1: 所以这个是女性要关注的。
0: 对，
1: 它主要就是在月经期间、孕期、更年期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导致的。
0: 对，
1: 和后面刚提到口服避孕药也会导致哈。这属于内分泌因素，主要指女性。还有吗？
0: 还有一些精神压力，就是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抑郁的，这种人就容易紧张的，或者是比较情绪过度紧张，或者是容易生气的。
1: 其实这个可不可以称之为一种躯体化的表现，是吧？
0: 这个就是，
1: 其实就是因为有些抑郁症的患者，他有躯体化表现，有一部分就是偏头痛嘛。
0: 对，
1: 是吧？
0: 还有一些药物因素，就咱们这个一部分降压的药，
1: 嗯，
0: 还有一个扩血管的药，啊，这些也可以引发这个头痛。
1: 对，
0: 嗯，
1: 这个因为药物这个引起，而且你像比如说高血压还必须吃药，这个就是有点，嗯，那像这样的话就也有治疗吗？
0: 有呀，因为咱们高血压的药很多种嘛。
1: 哦，你可以换药。
0: 啊，对，
1: 你如果
0: 这个
1: 药不
0: 体质不适合这个药，哦，咱们就换一种药。
1: 哦，那就还好。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偏头痛这件事儿啊，我相信很多女性都经历过。
0: 嗯，
1: 不疼的时候什么事没有，但是一疼起来真的特别难过哈。
0: 嗯，
1: 有人就会想说，哎，如果我长期频繁的这样发作，因为我身边有那种就是一到经期就偏头痛的人，他就会怀疑说，哎呀，会不会引起别的疾病啊？
0: 对，
1: 嗯，
0: 可能长期这个频繁的头痛，就很容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1: 对，
0: 嗯，第一个是心理上的压力，然后第二个长期这种头痛的话，好多患者选择这个吃止痛药。
1: 嗯，
0: 啊，
1: 嗯，
0: 刚才那个阿基也是，他不是躺了十多年，快20年了嘛，
1: 哦，
0: 然后他就一疼他就吃那个止痛药去痛片，
1: 哦，
0: 一疼就疼吃，然后他那个是几乎是每天都吃，
1: 哦，
0: 这种的就时间长了就跟这个药物的这个副作用也可以上来。
1: 首先其实就是耐药性，嗯，
0: 对，
1: 这个药没有那么管用了，是吧？
0: 但依赖了
1: 、
0: 对，
1: 而且药物时间长，吃药三分毒，是吧？
0: 对呀，
1: 它多多少少对身体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这种的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一个药物性头痛了。
1: 哦，药物性的头痛。嗯，所以说这个偏头痛时间长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会导致一些其他疾病的发生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嗯，那么跟普通人群相比，它更容易发现是什么样的病症呢？比如说一些病变。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一个心理压力，
1: 嗯，
0: 很容易因为长期的这个身体难受嘛，
1: 嗯，
0: 所以说有心理压力，很容易这个焦虑于这个，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头痛，时间长了很容易引发这些慢性缺血，还有一份是脑梗，发生一些脑梗的也有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最后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比如说有些我们在这。既然做这个科普节目嘛，哈，我们也想说，如果有听节目的朋友有这个长期的偏头痛史的话，
0: 嗯，
1: 其实真的是推荐你一定要去医院进行就诊的。
0: 对对。
1: 那么就想问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检查的话，一般是咱们是主要是诊断了这个偏头痛，那因为咱们这个偏头痛一般都是原发性的嘛，
1: 嗯，
0: 咱们说的都一般都是原发性的。这种原发性的情况下，咱们是。不需要做太多的检查，但是我们初步的这个患者来了，第一个以前没检查过或者是刚开始头疼的这种患者，我们还是有必要做一些头部的一些 CT 啊、核磁了，
1: 嗯，
0: 就排除一些脑袋里面有没有别的病。
1: 对，
0: 嗯，这个是有必要的。嗯，还有一个是发泡试验检查。啊，这个发泡试验检查就是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心脏上有没有一个小孔，
1: 嗯，
0: 就是看卵圆孔阈壁的，因为这个卵圆孔阈壁这个可能跟那个偏头痛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啊，所以我这个检查我们需要还是做一下，
1: 嗯，
0: 排除一下。
1: 其实做检查主要为了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是吧？
0: 就排除一个继发性的一个。
1: 对，而且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排查卵圆孔阈壁，
0: 嗯，
1: 这个其实大家可能有时候看一些科普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过，
0: 嗯，
1: 就这个引发的偏头痛其实是挺多的，但是被很多人忽视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您给我介绍一下。
0: 卵圆孔阈壁是一种常见的一个先天的一个心脏结构异常，因为这个卵圆孔阈壁是咱们生下来每个人都有的，
1: 嗯
0: 啊，然后随着这个成长，它会一般是3岁以前这个卵圆孔会闭合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闭合的，一般的4个人当中有一个吧。
1: 哦，
0: 没
1: 有闭，那就是25%的这个发病。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比例还挺高，是吧？
0: 对，
1: 嗯，那它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偏头痛，我们也说了，它就是有一定的关联性，是吧？
0: 有关系啊，嗯
1: 哦。那它这个就是先兆头痛患者当中，我们就比较建议大家去做这个检查，是吧？首先排除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嗯，
1: 因为25%的患病率嘛，
0: 嗯。
1: 那么偏头痛患者，筛查这个卵圆孔阈壁是不是一个必要的筛查过程呢？
0: 咱们一般是偏头痛患者长时间的这个头痛， 还有一部分人是发病一些那个短暂性缺血，还有一部分人是发生一些脑梗，这种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做这个排查一下这个卵圆孔位病。
1: 哦，是建议排查的、
0: 啊、
1: 但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
0: 不是所有的，就要是他这个头痛症状没那么明显，或者是疼的这个次数没那么多，这种的先可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那个有创性检查吧，就
1: 有创性，
0: 我们是那种扎针输液式的那种扎针做的、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需要做，但是这个长时间这个时间长头疼这个时间长的患者，还有一些别的症状，就是缺血，睡眠不好，伴随一些别的症状的这些患者，
1: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医生综合评判的，
0: 对，
1: 是吧？那么我们偏头痛怎么治疗呢？就是大家还是吃止疼药比较多哈。那它到底能不能治愈呀、这个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0: 治疗上，我们蒙医上的有一部分治疗，西医的也有去治疗，治疗是很多，但是这个治愈嘛，你要是刚开始系统的治疗。这种的情况下等可以有延缓这个患者头痛的一个次数，也有这个降低这个头痛的程度，但是
1: 完全
0: 治
1: 愈
0: 是比较难的，
1: 比较难的是吧？那么西医它有一些药物可以去吃、是吧？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疗法，就是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都是在我们这个选择范围之内、是吧？
0: 对。
1: 那么最后啊，对于这个预防偏头痛啊，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吧，给我们这个尤其是患者提出一些这个健康的建议。
0: 建议的话咱们主要还是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这个睡眠时间必须保证7到8个小时之间，然后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这些啊。饮食方面就刚才说我的那些就刺激性的比较辣的食品还有巧克力，
1: 就是你吃完这些食品如果你发现你有头痛症状的话最好就不要再碰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自己的体质你要适合哪种食物，哪种食物是不适合，你要是吃巧克力你对引发这个头痛你就尽量就别吃这个，因为跟体质有关系嘛，有些人吃没事，有些人就吃完就会难受，还有一个还是适度的运动，这个体育锻炼还是每个人还是需要，那个什么的散步呀，跑步呀，游泳什么的，还有一个是管理压力，因为现在是初中生高中生，这种
1: 比较
0: 压力比较多，睡得晚，这种的也头痛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工作压力，心理压力，就是生活上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了什么的，这种的最好是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管理压力的这个能力必须具备，还有一个是环境因素，就是尽量避免一些光线特别明亮的一些地方，就是噪音，
1: 对，像噪音这种光污染和噪音污染其实对于长期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人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压力，我觉得，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就造成表现为这个头痛啊，不适哈。
0: 对，
1: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们跟小荣主任的这个沟通先至于此哈。偏头痛呢是很多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一些女性朋友，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些介绍，大家对于这个偏头痛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如果长期有这样的病史，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专业的就是排除吧，然后检查，然后得到正规的治疗是好一点的，是吧？而且我们也有特殊的一些这个蒙医的一些疗法哈。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再见。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大爷，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